最大的梦想就是让他的梦想成真。我买下了那辆皇冠车，可我突然发现该是让它报废的时候了。再见，杜警官。

0: 阿姨，胸骨没事儿，您放心吧。
1: 陈阳，
2: 喂，唐总。
1: 哎，辛苦啊，跟你红姐在一块儿呢吧？
2: 我今天去接她的时候，她已经走了。
1: 啊？她自个儿开车出去的？
2: 没有，两个车都在车库呢。
1: 行，我知道了，忙吧。
0: 我先走了，阿姨，您等会儿。今天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您说。喂，
1: 在哪儿呢？
3: 我跟崔阿姨在吃饭呢。
1: 哦，行，孩子们呢？跟着你的吗？
4: 你别总吃肉啊，吃个黄瓜。
3: 孩子都在我这儿呢，放心吧。
1: 今天能早点回来吗？买了点小吃。
5: 那都是你跟孩子。
3: 行，知道了，
6: 先这样吧，挂了。
7: 奶奶再见。
8: 奶奶，你先走了。

0: 哪儿呢？这么晚了为什么不回家呀？孩子在哪儿呢？你跟孩子在一起吗？为什么都不接电话呀？
1: 往前开，我给你指路。
2: 好好听阿姨的话啊，一会儿妈妈就回来找你们。

0: 叶寒的父亲被抓后，把叶寒托付给了我们，但唐瑶心要把他送到孤儿院，我不忍心。
1: 哎，我带叶寒来了啊。
2: 徐文国来的时候就差不多这么大。这就是阿姨的家，以后就跟阿姨一起生活啊。
0: 嗯，您收养了一涵之后，有天我去您家，一涵告诉我，爸爸给他留下的英语书里好像藏着一封信。
3: Dad made an dear daughter unforgivable mistake.

0: 说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直觉告诉我，那封写给依涵的信里一定藏着一个非常可怕的真相。我不敢面对，所以我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我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河流、树、证据。
1: 红姐让我看到这封信，我想起来爸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
0: 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 歌手汪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哇，超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以下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2: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

0: 五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盏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赞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1: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要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7: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2: 江湖上总有些名声传着传着就变了味儿，比如
13: 螺蛳粉儿。
12: 偏见做久了江山就成了真理，但江湖传言不可尽信，舌尖上的偏见也最易打脸。江湖上偏偏藏着专破真理的狠角色。
14: 螺蛳粉哪里有臭的？
12: 你眼前的才是热气腾腾的真相，专治各种不服。所以说别急着给江湖滋味下定论，江湖路远，真香永远在下一碗。

0: 江湖人称美食界的生化武器。
1: 螺蛳粉，
2: 螺蛳粉，
1: 广西网红。
0: 外地人闻臭丧胆，广西人听了不高兴了。
1: 一听就知道你没有吃过真正的螺蛳粉。
0: 在南宁老街，这个爱穿皮衣的暗黑老哥专治这种偏见。
1: 在这一片区算是螺蛳粉一哥吧。
0: 军哥，江湖有名鲁夫子。
1: 哇，这么多军哥对着我有点
3: 很紧张。
0: 这名号有讲究，
1: 因为鲁夫子跟老夫子用白话的读音都是卢夫吉。哎，
0: 意思是老头子。
1: 不要问男人的年纪，这样的话男人会生气。这个形象很有神韵啊，一看就知道是他。
4: 像我吗？你不觉得我更帅一点吗？
1: 当时没那么肥。
0: 阿文，鲁夫子二当家。
1: 哎，你不是彭于晏吗？也是。
0: 鲁夫子隐性产品经理，
5: 用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保住产品最后一点尊严。
0: 军哥和阿文这对活宝，作为玩车里最会煮粉的，煮出了一碗让千里之外的人打飞的来认亲的粉。一碗粉暖胃又烫心，这家南宁版深夜食堂专治深夜 emo 和偏见的嘴。
6: 我不是他的幸福，是他这的幸福。
7: 真话就是个好人啊，相当好，粉做得好。
1: 这是我们的独家秘方之一。
0: 都说螺蛳粉臭，这口黑锅酸笋背了太多年，酸笋豆角这对拍档正在油锅里上演除臭加酸的好戏。
1: 要把它们的味道融合在一起，我做螺蛳粉的传统做法是这样的。
0: 酸笋是螺蛳粉的魂，军哥的魂是跑到村里找老人手做的，拒绝靠添加剂装腔作势。
1: 就是我找了很多货源，去找到村里面的老人，在家里面自己腌点酸笋啊、豆角啊或者酸辣椒啊这种来卖，用纯米醋去腌制的，就跟他们拿货，让他们也有点收入。
8: 纯天然的，
1: 对，纯天然。
8: 所以你闻起来是没有臭味，没有酸臭味的。
0: 所以真正的酸笋是什么味儿？是山野竹林的鲜，是米醋钻进鼻子的酸臭。这口锅酸笋不北，酸笋是魂，那这锅汤就是鲁夫子的魄，石锣打底，骨汤垫场，秘密武器是这勺炸蒜。
1: 灵魂就是汤里面的炸蒜，它会让整个粉的口味升华。
6: 每次来都把它的汤喝一碗。
0: 这些熟客都来自鲁夫子快乐大本营顾客群。
9: 他每天都在群里面跟我们汇报他每天的新鲜采购的情况、记录、进度，还有跟他的制作过程。
1: 我们在里面分享日常啊，或者吹牛啊，互相骂对方啊，但是这只是一种开玩笑的。
10: 吵架，你快把群名改成，老板要穿皮衣了。
6: 是我这。
0: 群名一天一变，食客的网名更是千奇百怪。
1: 鲁夫子大肠刺身，然后鲁夫子许愿池里的小乌龟，就是很搞怪。有些也不能播，反正
6: 不能吃
1: 了。
6: 他那个二当家就知道我每次来就喝的醉醉醺醺，我还被那个二当家笑。你不知道是什么螺蛳粉？
9: 他越骂我，我越喜欢他。
1: 是我们都喜欢交朋友，而且交的都是
8: 比较个性一点的，
1: 对，个性的加上三观正的。
9: 你怎么脸红啦？你
8: 多少度啊？
11: 天热我先不管。
9: 啥东西？给你橙子啊，到时候你女儿出嫁了，给你送女儿红啊。
0: 军哥也早成了食客手机里的电子宠物。你对我笑的群聊声叹，才是鲁夫子最下饭的那道隐藏招牌菜。
6: 我不是一个很爱吃卤味的人，但是他们家卤味我蛮爱吃。
7: 所有菜都尝了一遍，他的卤菜
1: 基本上都试过一遍，
12: 三天猪脚基本上都没有。
1: 他没有心情的话，他不做的好吗？做真空包装的时候，外省人都说这是我们广西特有的海蜇皮，它不腻，然后也不肥。
0: 这碗粉的辐射半径，除了内蒙，辐射全国，连新疆的草原都飘着螺蛳香。
1: 我有很多真空客，外地客很多，甚至为了来跟我面基来吃唐食的一碗粉，就一两千的机票，点都不砸就直接飞过来了，然后也不告诉我，就直接给我惊喜。
0: 鲁夫子的配菜江湖，讲究个狠字当头，没点绝活甭想在这碗里混。你问这一眼看不全的配菜里最爱的是谁？
1: 我其实个人所有都推荐，我就是那么自信，
8: 我们自己吃过觉得好吃才会上。
0: 但白月光一样的存在只有一位。
1: 最好的是五味溏心蛋，是属于我自创的，在南京市别的店吃不到的。
0: 滚油里炸出虎皮蘸酱，卤汁里泡到入味三分，咬下一口，蛋黄金灿流油。
7: 因为选择蛋菜，
8: 用南京话来说叫茶点，就太干了。
0: 但军哥的终极尊严。

0: 在凌晨三点的老街。
1: 我应酬完，我来看看。三点，那酒会谈啊？今天这个会谈啊？
2: 还算是我昨天晚上就已经把很多前期工作都做好了。如果没做好的话，要做5-6个小时才能把这么多菜做出来。
0: 洗肥肠是军哥的禅修，凌晨三点，一根根翻肠，硬是把下水洗成上品。
3: 我朋友说他那个肥肠没有臭，而且就是那种进口的那种，
4: 而且吃起来就是也很入味，
5: 够吸汁，超爆汁，够新鲜。
2: 特别是南宁人，嘴巴很刁的，你是不是科技和新不新鲜，当天做的吃一口他就懂了。
0: 嚼着弹，嚼下香，臭味早被军哥的倔劲儿冲进下水道了。美食江湖里，有些美味生来就自带偏见。除了肥肠，还有这一盘挑战外地人口味的鸭脚。
2: 以前我们广西人吃得到的，就是它原生的原本的那层皮没有撕掉，外省也吃不到，但是也有很多人吃不习惯，
6: 可能会觉得鸭脚脏，或者说又觉得它只有一层皮，没有什么口感，没有什么吃头。
0: 啃它得用巧劲儿，舌尖抵住关节，滋溜一嘬，骨缝里藏着的卤汁扑的炸开。
7: 有点辣哦。鸭脚也好吃，他们家卤味特别好吃。
0: 配菜天团里，你问问螺蛳粉界公认的 C 位是谁？
3: 我每次来我都买了10个鸡爪回去吃。
2: 在我们广西遍地都有土味鸡爪，就是每一家的味道不一样。
0: 鸡爪是卢夫子的王牌，也是多数嗦粉人口中当之无愧的 C 位。先炸后卤，皮肉胀鼓鼓，鸡爪挂汁乱颤，骨头酥得能嚼碎，
7: 糯的
4: 软糯香，很烂料，就是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它虽然有骨，但是真的是入口即化，味道超好，
5: 超好吃。
0: 这碗粉是军哥和阿文写给偏见的战书，把臭字碾得稀碎，二人一个风一个稳，熬走一茬又一茬的网红店。
3: 觉得螺蛳粉臭吗？很多人都说这边螺蛳粉臭，其实不臭哎。
0: 啥叫真香预警？眼前这碗螺蛳粉是熬汤到天亮，是死磕传统，是一碗粉让人千里奔赴。
2: 螺蛳粉没有正宗，只有传统。
6: 多菜少粉，配菜都要吗？
0: 这盏凌晨不灭的灯，却成了老街的赛博菩萨，专治深夜 emo 和偏见的嘴。
7: 那个鸭脚你要帮我在我单位吃一点。
2: 好。
0: 柳州生活10年，一些偏见把它焊在了螺蛳粉灶台旁。
2: 哎，你们到点子上了。这个就有的说了，翘个二郎腿去。你一个南宁人做不好螺蛳粉，就像别人说你不是桂林的，你做不好桂林米粉一样。我就要打破这种偏见。
0: 军哥这暴脾气，决定自己开宗立派。
6: 发展到现在，已经从别的城市有客人专门跑过来南宁玩，顺便来吃粉。
0: 当年改装车贴地飞行，绝版长城酷熊，改丰田 BB， 花10几万砸出新空顶。
8: CD 机日本纯进口的，这个吧台也是绝版的，基本上是市面上买不到了。还有星空顶，所有的都已经做到最顶了。
6: 我最喜欢的是我的轮毂。
0: 如今一口灶日夜不停，少年硬熬成煮粉郎。
9: 我昨晚忙到5点多，
6: 我们也经常调侃自己说做狗都不做餐饮以后。
2: 那我做餐饮了，已经手电像手拐一样了，没什么自由了。所以你们有自由的就帮我去玩吧。
0: 微信名也改成替我自由，可是这位寡王收留了半条街的深夜馋魂，把深夜吃成了流水席，在这里生活的滋味浓过汤头。
8: 他一个星期起码来5天，老人家煮了饭，如果不吃的话被老人家说，他就象征性的吃一点，然后又跑出来。
0: 什么叫江湖？就是你知道我嘴毒，我知道你嘴刁，却偏在这口锅里熬成了朋友。
10: 人美心善，心灵手巧，
11: 帅。
3: 第一印象就是老板人还蛮好，很热情。
12: 他是好人啊，他只是外表欺骗了所有人，
10: 是一个好人。
2: 不要乱说。
3: 现在有点神经啊。
0: 江湖夜雨10年灯，有人收割流量，有人死磕味道。
2: 想把细节做更好，然后服务更好。你想多开1间2间自己的店，
6: 能开成百年老店更好。

0: 装车的星空顶会蒙尘，但鲁夫子的灯牌永远闪亮，江湖会老，鲁锅长新，美食偏见的尽头是真香。苏粉的江湖各有各的道，鲁夫子的配料表里那一味人情专治夜归人，60公里外的抚绥，
1: 你好，欢迎光临。
0: 罗胖胖的灯光却永远年轻。
1: 进来这里就是太空一样。
0: 火锅一开，青春都跟着沸腾。
2: 我们都是过去的大学生。
3: 我说这拍的是原图啊，就是这么好看。
4: 这个螺蛳粉加鸭脚加火锅，我们开之前这里没有的。
0: 螺蛳粉火锅到底算粉还是算锅？
1: 这个就是他的创意。
0: 广西人的抽象，有人遛狗，有人遛车，罗胖胖呢遛起了螺蛳粉火锅。这一家的真香预警，咱得从这份叛逆的柳州味说起。
3: 就是有那种去柳州吃的那种感觉。
0: 一对柳州夫妻偏要在抚绥地界开螺蛳粉店，玩的就是反骨，
1: 让所有的人都能品尝到我们这个家乡的这个正宗的地道的柳州味。
0: 传统的柳州魂偏要在异乡的锅里蹦得最欢。
1: 前段时间还有崇左的一对夫妻，应该有50-60岁了，特地从崇左开车过来吃你的鸭脚包。
0: 所以美食江湖哪分什么主场客场，真香才是真理。在罗胖胖，连店名都是胖出来的。
1: 这个可爱吗？跟他一样胖。
4: 有一次他就看着我了，就说你越来越胖了，
0: 就有了这个写实的名字罗胖胖。
4: 因为胖嘛，他看起来就是第一个比较有福气嘛。
0: 老板作为自家螺蛳粉的第一铁粉，这一身重量就是最好的证明。
4: 在外地我都想叫他寄过去的。
0: 螺蛳粉最重要的肯定是螺丝，不是这个螺丝，是胖乎乎的螺丝，必须是柳州土生土长的石螺。
1: 那些品控我们都是自己弄的啊，我们不会说去买外面的半成品回来加工，全都是我们自己加工的。
5: 会炒螺丝今天，
0: 这样的味道才地道。可是
3: 吃螺丝本来就没有螺丝，
0: 螺丝早化在汤里，先爆炒再炖煮。
3: 像柳州那边的汤底，它会把那个螺丝肉熬到烂，汤里面见那个螺丝肉，但是有螺丝味儿。
0: 螺肉化成鲜味，深藏功与名。
6: 所以我觉得就是和柳州的味道其实是一样的。
0: 就算你是柳州人，做的柳州传统螺蛳粉，逃不开的灵魂拷问又来了。
3: 为什么他们都觉得螺蛳粉是臭的呀？
1: 螺蛳粉哪里有臭的？
3: 除了广西的螺蛳粉都变味了。
7: 对，如果说你是要臭的，那可能是有一些添加不好的一些。
0: 谣言止于嗦粉人，鲁夫子的碗里，罗胖胖的火锅里，香才是硬道理。嘬一口你就懂了，没有科技，全是为了餐饮人的尊严献上的真心。
8: 肥牛卷、季节蔬菜、油面筋、柳州螺蛳粉、凤爪鸭脚包一份，快！
0: 至于汤底，螺丝肉打底，香的底气源自奶奶传下来的美味密码。
4: 因为我们的这是奶奶传下来的配方，它光香料都有28种，它香料它每一个都有比例的，你多一点少一点都不一样的味道。
0: 祖传秘方，奶奶的数学题，多一克太冲，少一克没魂。
1: 他那一代的人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去研究这个螺蛳粉怎么做，就是有个别的。
0: 如今子孙继承了祖辈的轴劲，走上了更野的道路，直接将高汤变锅底。汤是老的，但锅是新的。
7: 我们广西螺蛳粉其实很多都是拿那种骨汤来熬的，
3: 汤也好喝，粉也好吃。
0: 锅是自创的锅，粉是柳州的粉。
1: 酸笋和粉就是从柳州运过来的，酸笋一般要腌个1年这样子。
3: 它跟我们平常吃到的，在学校里面吃到的那个粉不太一样。
1: 因为本地我有找过，我有试过，它那个口感就是不是我们柳州那个地道那个口味。我们的柳州的粉其实是很 Q 弹，
3: 加一份粉呢、啊？
1: 对，
3: 没开火，因为这粉在煮不好吃了，一会儿烫一下再开火啊。因为这家店它的粉就是直接从柳州那边运过来的，它干笋也是，
1: 这粉还是很 Q 弹的啊。
0: 做的是冷链 VIP 专座。

0: 火锅煮粉是碳水的二次突破，让碳水在火锅里完成终极进化，又弹又糯，吸汤吸到胖一圈。粉当主食，汤底变锅底，再配上鸭脚猪脚这些吸汤高手。
1: 像鸭脚我们从来不会去买那些工厂炸好的，我们都是自己买生的回来自己炸。
2: 就第一次吃的时候，这个鸭脚第一次吃的时候它非常的好吃，真的，那会儿我们都在疯狂的好评这个鸭脚。
3: 鸭爪也是也很入味，都挺好吃的，炸但是现炸的，我刚看到了他们在厨房做。
0: 鸭脚是柳州螺蛳粉的官配，先炸后卤，炸过的鸭脚皮蓬松起泡，才能胖到入味。
4: 看那夹一个鸭脚给你们看，鸭脚非常的软烂哦。
0: 前厅热火朝天，后厨井然有序，靠的就是互补。
5: 你

0: 怎么喊也不见人影，世上怎会有她这样过人的女子，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毫不进取。
1: 师姐你好，我是新晋弟子岳胜，你好还要多多关照。
2: 岳胜你好，
1: 洗菜这种事情我来就好了，师姐。
2: 不用麻烦了。
1: 没有，我喜欢洗菜。
3: 师姐，这种事儿交给他做就行了。
2: 行，那谢谢你啊。
1: 好。师姐，我帮你干其他的呗。
2: 不用。
3: 师姐，我叫沈阔，以后切菜这种活啊，交给我来干。
2: 那谢谢你了。
3: 没事。
2: 哎，姐，我来帮你。来，你还挺厉害的嘛。
3: 哎，之前啊，在别的地儿学过那么一点点，这次拜入西山呢，主要是仰慕师姐您。
1: 别听他瞎说，师姐，菜洗好了。听说师姐炼丹功力了得，以后能不能向你学习？
2: 好啊，那改天教你。
1: 一言为定，我也想学。师姐，你不能学。
4: 师傅。
5: 师傅，
0: 这么热闹啊！有闲工夫在这里谈笑风生，那就全部给我去西风谷倒立十个时辰。
4: 是师傅。
0: 慢着，以后你们谁都不许再靠近厨房。
4: 是师傅。
2: 师傅，

给你送午膳了。师傅。

0: 你那些师弟炼丹和他们嬉笑完，想起你师父了。师父，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
1: 吃醋？我不过是为了写喜欢服，不得不配合你罢了。我怎么吃醋？
0: 那师父这是？
1: 我只是没想到，木青哥的笨蛋妹妹竟和他一样。
0: 四处撩拨人，朝三暮四。我笨蛋，我木青哥朝三暮四，有你这样一句话骂人两遍的吗？对啊，你说的对，我就是喜欢好看又清秀的男子啊。不过，我心里已经有喜欢的人了，自是会一心一意的，因为没有人比他更好看，更值得喜欢了。
1: 薛冉冉，你不要只会嘴上说，就你这点伎俩，你追我要追到何时？何时解我的咒？
0: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只好更进一步了。
1: 我会害怕吗？

0: 你怎么亲完人浑然不害羞的？难道你从前也是要亲过人？
1: 对，我以前亲过一头猪，真是头猪。
0: 岂有此理！我还没生气，他倒还委屈了。幸好带回细沙，不然放他出去，岂不是要祸害那些不谙世事的少年？

0: 我死了，不能再试了。张老，
1: 拜见圣上。
0: 你当着五煞迷刃是何处？就你这点蹩脚的修为，连最外层的结界都过不去，他怎么进到这里破阵？别浪费力气，回去待着吧。我虽现在还过不去，但我既答应了尊上，就一定会想办法做到的。到时也请尊上见。
2: 幸好突厥院还撑不过这外围结界。
3: 这幅新收的地基舟，最后认定，中华第一舟是世界最早的古船之一。
4: 那么这条独木舟呢，发现于2001年的11月份，后来经过太史寺年代测定，确认它是距今8000年，它对人类的文明史、对世界的造船史，实际上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5: Wow, it's incredible. I have seen the pest canoe at the Drents Museum in the Netherlands, dating back to the Mesolithic era, carved from a single Scott pine tree, very small in comparison. The first boat of China is so long and massive.
6: Hello.
7: Hello.
6: Oh, 你好，你好，你喜欢？ 独木舟？
7: Yes.
5: I'm curious. How could the people in the Neolithic camp make such a beautiful canoe, beautifully crafted?
6: 石奔是库挖独木舟的这么一个工具，但是前提是我们的古人已经掌握跟发明了火浇法，就这个地方，它都是等于说是这个火烧焦的这么一个东西。
5: Can I try making a boat the ancient way?

0: 自古以来，中国沿海先民与海洋发生了密切关系。经过1990年、2001年、2002年三次考古挖掘，一个隐藏了8000年的秘密——跨湖桥遗址被发现。这条独木舟在湘湖底下沉睡了8000年，舟体前端保存基本完整，后端已被挖失，残长5.6米。
1: 所有的外国友人来到这里呢，其实他们也是为了看一看这一条，据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这样一条独木舟。他们来这里呢，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这条船到底是不是真的，是8000年前的吗？每次当我做出非常肯定的回答的时候，他们都会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惊讶。
2: First of all, I was expecting the canoe to be like the old canoes I've seen before, quite a hole in a tree which was more or less rough.And this canoe is quite well finished. On top of that, it's very long. It's close to 6 meters. For me, a canoe of the time was about 3 meters. And for me, it was already something huge. For the people to think about a big boat like this at the time, it was already a challenging feast.
0: 当年发掘现场的资料视频显示，八千年前的跨湖桥先民成为新石器时代人类从山地走向沿海平原的第一批弄潮儿。冯克里听了吴建馆长的介绍，非常感动，让他萌生了在湘湖边住下与中华第一州为邻的想法。
2: 哎，我的朋友，你好，你好。这是我的邻居。

0: 点的时候还在跟我发信息，要让我看一下 check 他的方案。然后呢，我十二点完了以后呢，就是准备睡觉的时候，两点钟又给我发了一个信息，再给我让我 check。check 完了以后，我终于可以睡觉的时候，四点钟又给我打我电话说，要让我起床了。
1: 你把我们中国的舟船文化介绍到了全世界，我们感谢你，谢谢。
2: 不用谢，不用谢。
3: 吴馆长与冯克里因为中华第一舟结缘，成为了好朋友。
4: When I was 27, I sailed a 10 meters boat from the city of Cannes, Mandelieu on the French Riviera across the Mediterranean Sea in a storm. Then, after 18 days, I reached the island of Saint Martin in the Caribbean. I was using the old navigation technique without electronics, using the sun and the time to find out my position on the Atlantic.
1: Oh, 那你太厉害了，这需要勇气啊。啊！但是我们事实上，我们的祖先在八千年前就已经伐一段木头，做一条小船驶向海洋了。
3: 今天，冯克里来到浙江宁海的中国古船研究所，这里收藏了上百艘世界古船模型。冯克里是来见老朋友尤飞军馆长，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海上丝绸之路，谈论世界海洋文明。
5: 请进。我今天带你看。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

0: 实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赵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赵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金鹏，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2: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呢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就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所以，像现在这样，师父你不喜欢吗？就不想要这样的时刻一直有吗？
1: 好啊，你的话总是这么多。 这虚无的寰宇，无用的快乐，我竟会对此产生眷恋。这些年来，我心境竟发生如此大的改变。
2: 主人，羽裳传回消息，叶星已回京中。
3: 哎，苏墨堂。

0: 你不是说等我做成了破解皇宫防御阵的法器，就可以在这西山来去自由了吗？我告诉你，要不是你悄咪咪的又把冉冉带回西山，我才懒得理你。
1: 你做的东西呢？
0: 冉冉呢？欺负他了没？
2: 其实这次回来，主人一直对冉冉十分照顾的。
3: 那就对了，他应该的。
0: 有了这东西，皇宫你就可以来去无踪。哎，你小子现在连声谢都不说了是吧？什么意思，
4: 叶师叔？冉冉，你怎么来了？
0: 羽神传回了叶星入京的消息，主人进了曾先生的法器，去京城了。
4: 师傅若对上他，也不知会如何。
5: 我见父皇，来人，来人！康王苏燕串通内侍，意图谋反乱臣贼子，不忠不孝。父皇对你失望至极，不想见你。
6: 怎么害死父皇？是你，苏毅，是你，是你勾陷我！你在朝中如今已经一手遮天，你蒙蔽圣听，你才是不忠不孝之人！你站住！
7: 你真的以为除了我，你就能一手遮天了吗？
6: 你以为皇城？
5: 殿下，恕我夜深天凉，属下只是想请殿下回屋。是你又如何？你的身边早已是各种死尸和艳羡，你能信谁？
7: 福密，
5: 你跟着过几年了。回殿下，属下出师便成为殿下营卫，自重永九年开始，已有10年。 10年，老冯十九年前就跟在郭的身边，郭道他忠心耿耿，却根本没摸清他的底细，转眼他变成一个个不认识的人。所以你又是什么人呢？你跟在郭身边有何目的？属下对天发誓，对殿下绝无二心。
8: 郭，别找你，不必现身。属下遵命。等一下，以后你不必时时刻刻跟在郭左右，做郭的影卫。现在就出去，另一份工作，侍卫明职吧。
5: 殿下，属下不放心殿下安危，
8: 让你去你就去。

还是接受不了自己早已成为我的手下败将，图谋尽败，一无所有的事实，来做无用的挣扎。像你一般日日活在风声鹤唳中这般无趣，也没什么可稀罕的。成王败寇，我才是赢家。这里的风光，你可看都未曾看过。这里还不是我想来就来，谁能拦得住我？翠水，你到现在好像还没赢过我。

0: 说什么梦话？我没兴趣和一个病秧子比试，看你这样子，也没几人好活的。有遁天这样的飞升大能助我，我自然人会是笑到最后的人。
1: 是吗？听说你之前想借我的身体续命，迎娶轩然然，
0: 可惜汲汲营营算计了一场空。遁天又如何？他连自己的妻女都挽回不得。
1: 你修不到飞升，愧不得仙道，自是不知这世间的重来之法。重来？如何重来？何必问？反正你早晚如此去。
0: 若你现在就死，还可以重来吗？
2: 谁？

0: 苏玉水，我与你并非敌对，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你。
1: 帮我？你藏头露尾，躲在平清王府，处心积虑引灵泉入我心头，出手暗算毁我记忆，乱我心神，还说帮我？
0: 我只想让你知道，你当初是如何一步错，步步错，输得一败涂地的。
1: 我清歌，我会用今生报复。
2: 苏玉，平靖王，所有算计我的人都得死。你们都一样，都一样背叛我。
1: 我
2: 清哥，我一定会杀了你。就算折磨我至死，待我平靖王府得天下，扫平从亲王所属，便是儿的报应。
0: 小小，不错，是他。他颠沛流离，受尽屈辱，他本宁死不屈。你猜他为何到后来竟心灰意冷，如行尸走肉？自从他知道你放弃夺位后，便是如此。可怜他当初错信于你，你和他本不该是这样的命运。

0: 这本是19年前你该成就的命运，君临天下，无上至尊。若非穆青哥介入，强行扭转改写了这一切，你早已经达成了心中所愿。我让你回到初始起点，这也将重新成为你今后的命运。宿命使然，你终将到此。
1: 那你呢？你在这其中又是什么？
2: 我只不过是一个指路人。
1: 若我君临天下就是最后的结局，那苏玉为何又笃定自己亦会笑到最后？岂不矛盾？这只能说明我也好，苏玉也好，都是你达成愿望的棋子罢了。而你所做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让妻女重回你身边。
2: 哼，聪明啊，看来你已经猜中了部分的答案。只不过实现我的愿望的同时，也可以实现很多人的愿望，我们可以做到共赢。
1: 那便说来听听。
2: 别急啊，时候未到。
1: 哼，遮遮掩掩还说什么共赢？难道要像苏玉那样靠你拖着残破的身体苟延残喘，一切听从你的安排？我可不会把自己的命运丢到别人手里，我倒有兴趣和你对抗到底，绝不会让你如愿。给你了。

0: 的魔物来时，我又不是躲不开。
1: 你倒好，直接用手去挡。
2: 温前辈，严长老，
3: 来人，坐下说。
2: 我见空山新号符在附近亮起，特地赶来，还在路上铲除了一只魔化妖物。
1: 我们刚刚就在附近清除了一批魔化妖物，想必是被你撞上了漏网之鱼。眼下妖物魔化潮愈演愈烈，必须要解决了。
4: 现下经各方的消息整合来看，唯有淬金之火方可彻底净化天地之气，解决魔化潮。
2: 淬金之火，传闻当初人魔王灵力所化的灵泉被封幽禁，尸骨却仍难消，众仙又炼出淬金之火降尸，以炼化人魔王尸骨，是这个吗？
4: 人魔王尸骨被封印在玄剑宗旧地赤焰山中，
1: 赤焰山如今在魏咎的把控下，他麾下的屠九渊是愿意与我们协作共图淬金之火，所以我已经发函邀请玄门各派一同前往赤焰山破阵取火。
2: 可屠九渊的意愿未必就是魏咎的意愿，
4: 我们自要提防其中有诈，能求则已，不能求则强攻而取之。
1: 然然，碧水向来不愿与玄门各派来往，我这西山这次可愿同行？
2: 不管师父决定为何，我薛然然定会为解决魔化潮之乱出一份力。
5: 你在给谁传信？给谁传？传的什么？
6: 告诉师父，你打算悄悄赶往赤焰山取夺淬金之火。
5: 你现在嘴上喊的都是你的亲师父，心也是向着他的吧？你要置我于何地？
6: 小五，我是为了你，玄门眼下都要赶往赤焰山，师父也一定会去取淬金之火，你怎么讲得过？我让你计划暴露是因为我想让你放弃，你何必为了遁天将自己置身险境？
5: 你根本就不懂。
6: 我知道那日你醉酒时说遁天会带你去另外一个世界，一个没有姐姐的世界。
1: 我只想知道我做了这么多，叶星树能否给我想要的。
7: 小五，我记得你曾经说过，若这个世界上没有你姐姐，你或许能活得从容些。若是真有那样的一个世界呢？自幼以来你便是家中独女，不必事事有。
8: 反正单凭我玄

0: 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法治浙江建设20年座谈会精神，切实增强抓好法治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为加快打造两个范例提供坚强保障。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并讲话，江永柱、赵立明、叶建红出席，李军、张晶、何敏、冯小音做交流，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出席。孙旭东指出，法治浙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决策部署，在提出之时就蕴含着鲜明的政治方向、深厚的惠民情怀和科学的治理思维。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源头、理论品格和理论价值，牢记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殷殷嘱托，在循纪溯源、深学笃行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以学促干，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萧山的生动实践。孙旭东强调，要在推进现代法治上精准发力，持续完善法治运行监督体系，深入实施高水平现代法治政府七项提升行动，健全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全面落实合法性审查机制，深化行政争议多元化解机制，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全面提升干部法治素养和依法办事能力。要在强化法治赋能上精准发力，持续深化法护营商工作体系和十大专项行动，深入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全面推行综合查一次、亮码检查机制，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法治保护，探索沙盒监管等包容审慎监管模式，完善涉外法治服务生态，在法治基础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在践行法治惠民上精准发力，建强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好大调解体系，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和信访工作法治化。要深入实施95普法十大行动，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八进活动，推动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法治满意度。今年是法治萧山建设20周年，要全面复盘、深入挖掘标志性成果，讲好萧山法治故事，进一步擦亮法治萧山金名片。本台记者报道。
1: 传话场景开放与 AI 共创生态大会今天召开，传话将开放369个真实场景，覆盖化工、物流、科技城、农业等四大板块，为 AI 技术提供最真实的试验场。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区领导许昌、朱国军，传话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出席。
2: 现场，传话集团发布了涵盖全产业的369个 AI 场景，其中包括 AI 化学家、AI 无人货运智能物流、AI 生物技术创新，以及面向机器人应用的行业大脑等场景，覆盖从研发生产到物流服务等多个产业环节。传话集团将通过给场景、给订单、给平台、给资本等途径，与创业团队、生态伙伴和科学家合作，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 AI 能力。传话科技城 AI 产业创新生态同时发布，作为传话集团面向未来产业的创新孵化基地，传话科技城聚焦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深度融合，推动产业需求、科研能力、实验平台、中试条件、资本资源与市场渠道高效连接，通过构建传话科技城、传话农创村、生物制造中试基地、香港创新中心、一城一村一基地一中心协同体系，传话科技城贯通项目发现、项目孵化、场景验证、中试放大和产业化落地全链条，让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现场。
3: 我们主要是核心啊，是去 AI 加器械啊，这个第二是 AI 加这个生物制造啊，第三是 AI 加就是农业生物技术，整个一个场景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10个这个主要的场景啊做开放。
2: 现场场景创新首批孵化项目与战略合作进行签约。作为萧山本土成长的杰出企业，传话40年深耕实业， 如今全面拥抱 AI 时

0: 时代，开放场景，提供订单，投入资本，共享收益，展现了龙头企业的远见与担当。这正是 AI 科技服务萧山产业转型升级的具体实践，也是萧山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主阵地的生动缩影。本台记者报道。今天，区17届人大常委会举办第16期法治讲座，邀请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人工智能与集成电路研究室副主任周雪，围绕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产业和专项法规做专题辅导。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秦建云、古涛、王润东、于沈江、杨月万参加。具身智能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发展方向，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周雪以专业视角诠释具身智能行业热点生成动因和产业发展四大阶段，以开放视角对比剖析全球主要国家产业发展路径和核心技术瓶颈，在解读杭州市促进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条例的同时，立足萧山制造底盘、产业集聚、场景丰富和新模数用等优势，从政府、企业、平台多个维度推动技术创新走向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实操路径。与会人员普遍认为，讲座既深入浅出地展示了具身智能的技术脉络，又提纲挈领地指出产业落地的现实路径，对萧山打造具身智能创新中心具有较强理论性、指导性和实践性。会议要求区级相关部门和领导干部要主动学法、守法、用法，将条例精神转化为制度性保障与场景化开放，为具身智能产业营造敢试敢投、容错纠偏的治理生态，以制度的确定性护航技术探索的深度发展，要让法治护航创新，构建相协调的营商环境，让创新主体在清晰的规则框架下放手深耕，真正实现以法治之力托举产业之劲，要让创新驱动发展，依托萧山丰富的制造业场景需求和系统化智能产业基础，持续推动技术、资本、政策协同，加速具身智能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端，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生态。杭州市促进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条例是经浙江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批准，于今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一全国首部聚焦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的地方性法规共7章50条，涵盖技术创新、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应用赋能、安全管理等方面，以立法方式回应发展诉求，破解瓶颈制约，为产业发展量身定制法治保障。部分企业家代表、人大代表、市民代表参加。本台记者报道。
1: 秋冬季节是流感高发活跃期，提前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减少重症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今年我区流感疫苗惠民政策再度升级，首次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纳入免费接种范围。
2: 在蜀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错峰前来接种流感疫苗，现场秩序井然，大家按照预约时段有序登记体检接种流观，接种流程高效顺畅。市民陈先生此次专门带女儿前来接种，提前为秋冬季节健康做好预防。
3: 今年冬天来临之前嘛，就提前打一下咱们这个流感疫苗，也是相当于冬天提前预防一下这个流感的发生，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2: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除了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可享受免费接种外，我区首次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纳入免费接种范围。
4: 今年是我们中小学生免费流感疫苗接种的第一年啊，政府提供了免费的3价流感疫苗接种啊，自费的流感疫苗其实也要156元每针啊，家长来说也是提供了很大的一个优惠政策，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实惠。
2: 目前蜀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这里办平台分时段预约，每天分不同时段放号，日均放号约50至60个。萧山区各预防接种门诊流感疫苗陆续到位中，现阶段正式开展流感疫苗接种的黄金窗口期，接种流感疫苗2至4周后抗体可达到保护性水平。
4: 今年我们的流感疫苗是相当充足的，那疫苗会分批次的来到我们接种门诊，也请居民小孩子家长。

0: 不用焦虑，分批次预约来接种就可以。
1: 本台记者报道。
2: 杭州萧山机场今天开始推出中秋团圆主题限定登机牌，将满满的中秋元素融入登机牌方寸之间，为奔赴团圆的各方旅客增添一份中华传统佳节的氛围感，送上一份具有杭州特色的中秋专属集。本次中秋团圆主题登机牌分为两个平行版本，版本一以中国传统色丹桂橙为主色调，温暖明亮，寓意团圆美满。登机牌正面融合颜真卿书法，在一起月更圆、三潭印月以及满月、玉兔、中秋灯笼等元素。右侧副联为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地标荷花谷和中秋圆月。版本二以中国传统色木山紫为主色调，寓意暮色山水，典雅沉静，寄托游子思乡之情。登机牌正面融合赵孟俯书法，在一起月更圆。清代画家钱维成《西湖三十二景图》之平湖秋月，以及玉兔、月饼、满月等元素。右侧副联为中秋圆月照耀下的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1 经典视角景观与机坪。
3: 团圆氛围，我们在出去过中秋啊，我们很多人一起，
4: 我们有
3: 八九十个人嘞，
4: 两大车，
3: 两大车一起过中秋嘞，
4: 去内蒙旅游，去看大美秋色。
2: 据介绍，丹桂橙版本限量发行60万枚，可于杭州萧山机场 T3 T4 所有机场
5: 引进来之后，它的口感让一众软柿党都叛变。
6: 这不脆。
5: 的订单量一天大概有多少？
7: 订单量这几天天天有几百箱，上海、温州的都有。
8: 那他们看到这个溯源啊很好，甜是让他们尝一口，他们就
5: 喜欢，
8: 就来了。
9: 老底子的都是丹翁，现在呢我们都是引进了这个泰秋的话，口感好嘛，今天特别多，今天大致有个350盒左右吧。
5: 柿子红了之后，很多游客也是闻讯赶来，可以说一颗红柿子带火了共富路，带红了乡村游。所以如果你秋天不知道去哪儿，不妨就来所前看一看。
10: 昨晚，萧山本土街头足球品牌 X-Sport 巡回赛第三站在金地 T1 Mall 购物中心开赛。
11: 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2: 装修半价，
13: 装修半价，
12: 装修半价，
1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7: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1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9: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0: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父子俩现在买卖干得挺大，再说这事也不该归你管，交给警察了。
1: 这他怎么找证据？陆婉娘，你一直都很帮我和彬彬，这一次能不能再帮我一次？
2: 主，哎，你看见那烟筒了吗？把它拆了，盖成 CBD， 工人们的吃喝玩乐全有了，全能满足。四车间这位置，把它变成公寓房，每个工人都能得到一间公寓。也有你的，顶层我给你留一套
3: 江景房。
2: 咱俩从小到大就是老同学，现在可做好邻居。
1: 老信，你不用给我画饼了，你好好善待这帮工人就行。这也是彬彬的愿望。
2: 不过我挺好奇的，你的愿望是什么呀？
1: 我这20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你们父子俩送到监狱，受到法律的制裁，我要亲眼看到你们俩判死刑，给彬彬一个交代。
2: 你还是太幼稚了。你有证据吗？啊？你指控我什么？杀人？放火？还是造枪啊？你证据呢？你没有证据，你跟我聊什么？你聊？这样这样，我承认，人呢？是我指使刘广才杀的，车也是我故意借给彬彬，因为我知道他喜欢的，一定拆。就算你兜里现在揣着一个录音笔，警察找到我，我也会告诉警察，你此时此刻拿着一把刀逼着我，威胁我说出这番话的，可以吗？大哥，我再说一遍，你没证据啊！啊，你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机会，现在就把我推江里去。嗯，对，而我自己跳下去。

0: 下来，并且走到我面前，还搞出这么多事情，我真心挺佩服你的，真的。所以你这么强，我这么强，我们合作多好。
1: 彬彬已经死了，死不能复生了。
0: 什么是王道？搞钱是王道。

0: 这台车，你帮我保管一下。
1: 哎，这车不行了，
0: 一堆废铁，不值得弄，赔20万。
1: 这配件都没有了，线路也老化，停车费还要钱呢。
0: 50万？
1: 咋？你疯了？50万弄这？
0: 当天冰冰就想要这台车，我找了好久才找到他。动了，
1: 明天我就把他拖走，保管好。
0: 明天我把。

0: 我想到很，这都不是钱的事。当年陶小青找我，把你买来，一把给我2000万，嘿嘿，2000万，我没要。
1: 不是你风格呀，我他们都不习惯。
0: 我也不习惯。
1: 行，赶紧回去早点休息。

0: 老大，我知道你心堵到哪儿了，不行我把唐小姐弄死算了。
1: 哎，你不能这么做啊，答应多情话了。
0: 我也答应杜静婉了，做个好人。
1: 走回去吧。

老大，我这命是你给的，让我多活了20年，你想要随时拿回去。

0: 哎，豆儿，哎，新房子是拿到了吗？
1: 哎，拿到了。
0: 可惜啊，就差一分就是大两局，你再熬两年，给你调过来换一大两局。
1: 熬不动了。
0: 别介啊，坚持一下啊。
1: 谢了。哎。哎，好好好好，少一点儿啊！啊！哎，
2: 周环境，
1: 你怎么来了？
2: 过来看看你。刚才我去了新的看守所。他们说你在这边负责拆迁呢。
1: 负责什么呀，快退休了，过来帮着盯一盯。
2: 这边拆了今后要干嘛呀？
1: 划给国有林场了，要发展成一风景保护区，没准这以后会盖一酒店。
2: 你今天忙吗？
1: 我忙什么呀？
2: 那我陪陪你。

0: 管教，杜管教，我记得当年好像有住这间吧？
1: 我怎么记着你当年住那间号啊？
0: 啊，不是，那你记错了，彬彬住那边，你亲手把他送过去的。

分到这儿的时候，这儿的老管家就吓唬我，说到了这儿就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哎，当时还不太明白，一转眼半辈子就交代在这儿。

0: 江东。
1: 马在草原上可以乱跑，但是在我这里，在棋盘上必须走着。
2: 留个纪念吧。

0: 吃多吃的，
1: 这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地瓜汤。

0: 我这次来呢，就想跟你告个别。我准备离开这儿。
1: 什么时候回来啊？不会又一走20年吧？
0: 我也不知道。啊，以后东西都要留给你。嗯，
1: 对，东西不用了。
0: 警官证也该给你了。我不在这段时间，帮我照顾一下崔阿姨。
1: 嗯，放心吧。
0: 行，那我走了，保重。

0: 冠桥，杜冠桥，后头有强盗了，幸好没啥子人，你过去看一眼。
1: 杜冠桥，这边麻烦你签个字嘛。
2: 这个地方。
1: 嗯，好，谢谢啊。走了吧，我们下班了。
3: 好，
1: 走了。

杜管教，这张银行卡是用你的名字开的，密码是你的警官号，请帮我给崔阿姨养老送终。剩下的钱归你，当初拿了你的钱包，多的就算是利息了。我这一次回来本来想替冰冰洗脱冤屈，实现她的梦想，但这两件事我都败了。我要让唐伟民、唐瑶新父子为冰冰偿命，我盯了他们20年，我以为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但是后来我明白，他永远不会站出来，所以这条路到头了。

0: 孙艳红，徐文国让自杀，
1: 他不可能。谁跟你说的？
0: 他没跟我说他要死，但我确定他要死，我有这种感觉。
2: 我弟最大的梦想就是开着巴南市的第一辆王冠，接送他那没有牵过手的姑娘。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让他的梦想成真。我买下了那辆皇冠车，可我突然发现该是让他报废的时候了。再见，杜警官。

0: 阿姨，轩谷没事儿，您放心吧。
1: 小杨，
2: 喂，唐总。
1: 哎，辛苦啊，跟你红姐在一块儿了吧？
2: 我今天去接她的时候，她已经走了。
1: 啊？她自个儿开车出去的？
2: 没有，两个车都在车库呢。
1: 行，我知道了，忙吧。
0: 我先走了，阿姨，您等会儿。今天我有很重要的事儿要跟您说。喂，
1: 在哪儿呢？
3: 我跟崔阿姨在吃饭呢。
1: 哦，行，孩子们呢？跟着你的吗？
4: 你别总吃肉啊，吃个黄瓜。
0: 孩子都在我这儿呢，放心吧。
1: 今天能早点回来吗？买了点小吃。
5: 啊，都是你跟孩子。
0: 行，知道了，
3: 先这样吧，挂了。
6: 奶奶再见。
7: 奶奶，你先走了。

0: 儿呢？这么晚了为什么不回家呀？孩子在哪儿呢？你跟孩子在一起吗？为什么都不接电话呀？
1: 往前开，我给你指路。
2: 好好听阿姨的话啊，一会儿妈妈就回来找你们。

0: 阿爷，叶寒的父亲被抓后，把叶寒托付给了我们，但陶瑶心要把他送到孤儿院，我不忍心。
1: 哎，我带叶寒来了
2: 啊。
3: 熊国来的时候就差不多这么大。这就是阿姨的家，以后就跟阿姨一起生活啊。
0: 嗯，您收养了一涵之后，有天我去您家，一涵告诉我，爸爸给他留下的英语书里好像藏着一封信。
4: Dad made an dear daughter unforgivable mistake

0: 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直觉告诉我，那封写给一涵的信里一定藏着一个非常可怕的真相。我不敢面对，所以我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我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河流、树、证据、
1: 红姐。让我看到这封信，我想起来爸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
0: 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哇，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九月二十七号，
3: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8: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
4: 1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哇，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9: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9: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0: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1: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

0: 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3: 星星，星星，
4: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3: 金龟子，星星，
4: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5: 花衣服好好穿啊。
6: 星星，星星，星星，
7: 这么奇怪。
6: 星星，
8: 月大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她。
9: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4: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0: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1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2: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14: 家具家电全包了，
1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6: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

0: 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两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赠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金鹏，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1: 我在藏文堂呢买铜头了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然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铜款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铜款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0: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忘了。
4: 9月27号，
2: 九月二十七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4: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4: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7: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
5: 1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4: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1: 收到，我们马上办。
1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嗯，好。
1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旺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6: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5: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7: 是的，
5: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6: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7: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这都不够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九月二十七号，
5: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9: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6: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5: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5: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0: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1: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

0: 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9: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10: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6大品牌家电前10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2: 电话5656-5566，5656-5566。
11: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2: 赵云、赵子龙。
11: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2: 周瑜打黄盖。
1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 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

0: 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旺姆。
4: 9月27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都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4: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4: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4: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返。

0: 农民歌手朱之文，
1: 歌手汪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哇，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8: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5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就位，预备。
1: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4: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5: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这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7: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8: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9: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4: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4: 电话56565566，56565566。
1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1: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11: 装修半价。
5: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这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7: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4: 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品牌一下，东西一下，
9: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4: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2: 爸妈，我走了。
1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3: 注意安全啊。
1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5: 吃饭啊！
1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6: 喂妈，
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6: 我暂时没有跟叔叔玩，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14: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行，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6: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18: 新年快乐！
7: 别玩手机了，行。
17: 啊，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8: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老婆，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2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2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绝对回。
2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6: 下次一定回。
22: 下次，再回来看。
1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妈，这次不走了。妈，
1: 不走了哈。
0: 妈，哎，走走走走走走，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2: 妈妈，你爸来啦！大家好呀！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3: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添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6: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的。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10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2: 电话56565566，56565566。
8: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9: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10: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9: 再也不能爬了。
10: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9: 再也不能丢了。
1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1: 服务要周到，不可花冤枉钞票。
12: 这两年要管饱点，所有服务们要周到周到，考得老个中。
13: 像家具啊、家电啊，钱算在内，10几万嘛，全部装修好。
2: 装修想少花钱，装出高品质的家，机会来了。
14: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10几万，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16: 实惠啊，送的多呀，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17: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美。
14: 装修想省钱，想半价达到自己的预期。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你不容错过。
2: 高档西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9: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2: 装修啊，您可以错过五一、十一、双十一，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0: 927。
1: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五折，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0000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2: 装修半价，
19: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4: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9: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9: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说到这一家核心的装修呢，它的质量、服务、性价比好不好呢？我觉得呀，娘舅、小马哥最有发言权了。为什么呢？他们家呀，就是咱们一家核心装修的。
20: 是的，因为我在电台呢是维权节目的主持人。
21: 是的。
20: 然后我跟一家核心要合作，首先我就得自己先看看有没有坑要避。我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
21: 是的。
20: 装修完了之后呢，我总结了3句话。第一句话是价格不贵。第二句，质量到位。第三，值得推荐。
22: 在采访当中呢，普遍对我们的设计员的设计理念比较好，到位。就是他想怎么做，圆满的按照你的要求做。
21: 对，
22: 有的是突破他的想象，把小空间啊变成很苍凉的大空间。第二个呢，对我们的项目经理都是赞赏有加的。他就说啊，这个就好像我们自己人，我们娘家人都一样的。他说这个东西比我们都负责，非常的贴心。还有一条可以说，没有一家说价值，那这个是我们要实话实讲，经得起实践的考验。
2: 是不是就像娘舅说的这么靠谱呢？咱们来听听业主的真实反馈。
23: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24: 你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反正
25: 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26: 15万，
25: 对，真的是不贵的，
27: 东西一好，价格一稍微。
28: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岁了，家核心价格是13000，一升新的一升级的，剩了10万左右，至少剩了一辆锤子嘛。
29: 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2: 装修半价，
19: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4: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9: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4: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

0: 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礼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2: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具服务好。
1: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3: 我们德国宝格丽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4: 大碗一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5: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6: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7: 9月27号，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派，朴实大方，店里人头攒动。凭借两道招牌单品牛肉烧饼与羊汤，这家小店一天要消耗3只整羊和400斤熟牛肉，还没到中午便能排到1000多号，客人始终络绎不绝。
1: 咱把取餐码准备好啊，咱不管是到号的还是过号的，只要来取餐，咱把取餐码准备好啊。
2: 还有能坐的地儿吗？
1: 告诉你一个找座位窍门，你看，快吃完站，给人钱等着就行啊。
3: 咱们基本上每天都1200多号吧，要是周末应该能到1600多号。
4: 非常好，就是排队时间太长了，人太多了。
5: 就他们家这个烧饼还是挺出名的，
6: 特意来喝这个羊汤。
0: 俗语说，一碗羊肉汤不用开药方，夏日伏天以羊汤祛湿补气，冬天更不必说，一碗羊汤喝下，暖了手脚，一扫疲乏。小店的秘密就藏在后厨中，用最硬核的设备烹调出最温暖的羊汤。
3: 最早那时候做制药设备，应该对这方面也比较了解。
0: 用制药的机器熬羊汤，正是老板的异想天开，成就了这碗雪白的羊汤。老师傅即将表演真正的科技与狠活，拧开阀门，转动手柄，双眼紧盯压力表。水与油本不相容，而丰富的骨胶原与磷脂正是天然的乳化剂，在压力与它的联袂合作下，脂肪球分解成细微颗粒，均匀分布在水中，高频振动形成水包油。
3: 这个试验过无数次，最后我们才确定低压多少，高压多少。
0: 香菜打底，按照订单在碗底放好羊肉或羊杂，一大勺乳白色的汤直接舀入碗中，滚烫的羊汤瞬间冲开碗底，丰富的食材，香菜的清香和羊的荤香在此间释放。
7: 它的特色不是白汤吗？然后和我们那个羊肉汤的颜色有很大的不一样，我觉得就是非常好喝。
8: 奶味更重一点，我不知道是不是里面加奶了，还加了什么调料。
0: 上桌的羊汤热气还未散去，色白浓香不等放凉，白嘴先来一口原味醇厚的浓汤，顺着喉咙通入五脏六腑，尝出一口热气，滋味尽在不言中。少许盐和胡椒调味便鲜美无比，汤头醇厚香浓，奶香味若有似无的萦绕在口中，熟化后口感顺滑，羊肉嫩不膻，伴着热汤舀上一勺满满的羊杂，越嚼越有滋味，喝罢一碗唯留赞叹，浑身舒畅。
9: 羊汤原汁原味的，这块好，我喜欢这个味道，
10: 特别纯，有一股淡淡的奶香，羊肉味特别浓，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1: 就很香，然后羊杂也很多，我特别喜欢，
12: 可以当第一。
13: 这个汤就是感觉颜色跟它的味道就很相符，很浓郁。
1: 幺八，你快到了啊！等着急了，都出汗了是吧？我看看你要的啥，两个超多肉是吧？
0: 主食与汤的组合是经典的北方套餐，搭配羊汤浓郁的口感，饱腹解馋的牛肉烧饼，绝对是不二之选。
3: 我吃了这么多年了，还真没吃腻过，我计划每天吃一个。
0: 工序虽多，流程不乱，大姐手脚麻利，一套流程熟捻于心。烧饼剂子沾油，在反复折叠中增加层次，一层清油带来一层酥脆，抹上秘制椒盐风味，风味适中，不能贪多。光滑的面团裹满芝麻，略略压成小饼，扔到铁板上进行第一轮烙烤。老周家的烧饼讲究先烙后烤，烙是为了让表皮定型，同时保留内里的绵软。铁板下暗藏玄机，转动把手拉出抽屉，将烙好的小饼推入其中，进行二次烤制，炉膛内温度均匀，烘烤过后的表皮更加酥脆，外层芝麻香而不焦，咔滋咔滋，就是这种酥脆。

0: 想越久越想。
1: 要想内馅独树一帜，就不能在香料上节省成本。一块合格的老周家牛肉只用肋骨和牛腩，需要同时糅合几十种上等香料。
2: 绝对是不会用进口牛肉，因为进口牛肉的这个口感绝对不行。咱们用的是咱们本地的鲁西黄牛。
1: 调制好的卤牛肉分成大块，码放在案板边随时取用。双刀细细剁碎，已经软烂无比的牛肉没几下便被斩成肉糜。要保留肉汁，必须现点现剁，夹出炉膛中烤好的小饼，划出夹层，塞入一大把肉糜，撑得鼓鼓囊囊，轻轻一压便能挤出肉汁。酥脆的饼皮率先打破沉寂，金黄的色泽，双面酥脆，包裹着柔软的内心，面香软嫩，淡淡的椒盐味恰到好处，肉汁渗入面饼，牛肉软烂细腻，咸香多汁，充盈着回口的芝麻香。烧饼羊汤作伴，软嫩的牛肉与醇厚的羊汤轮番带来口腹的极致享受，为了这一口排队也值了。
3: 这饼的话就是油脂丰厚，然后跟那个馍搭配起来非常合作。
4: 它就是那个羊汤的味道完全浸在这个饼里，就特别香，
5: 绝配，够好了，倍儿好吃，
6: 香酥肉质好。
7: 牛肉烧饼很多汁，然后这个饼很酥，然后羊肉汤也很香。
8: 再一个是它这个烧饼跟羊汤配起来，绝配。
1: 豪爽的羊汤，简单的烧饼，没有美轮美奂的卖相，只有实实在在的口味。味道和品质是夫妻二人的骄傲。客似云来时，生活对他们的回报。家中老人教导，不管什么时候，时刻尝到的口感都不要变。
5: 做人呢，本本分分的，做事呢，踏踏实实的，以最低的利润，让大家都能尝尝咱家烧饼和羊汤。
1: 中国人对主食的热情从古至今从未消退，朴实无华的面食带着神奇的魅力，在不同的地域中演化出若干风味。一双筷子，一碗面，填饱了肚子，满足味蕾的期待。热气腾腾的汤锅，鲜香的浇头，这是内江人一天的开端。这家开了25年的面馆，如今由父子联手经营。这位煮面小哥就是廖老板的儿子廖成浩。西南科大毕业的他，从1岁起就在面馆长大，从小耳濡目染，瞧着老练的手法，做面可不是新手。
9: 看了20年还是比较会的，我对象就夸我做的饭好吃。以前做过1年多的程序员，在成都打拼了2年，然后觉得还是自己的家也香了，就回来跟着父母一起干。
1: 敢以城市命名的美食，自然所向披靡。内江牛肉面，本地人心中的白月光，也是25年来廖老板面馆的招牌之一。料足、味正、面绝，三大要素缺一不可。
10: 我们的牛肉面从选牛肉就开始讲究了，
11: 这一代就是我们最大的农贸市场。
10: 想去买牛肉，肥也是不肥？好，给我割嘛，四四方方的嘛，给这小块的嘛，有个2斤多一点的噻。这种牛腩肉烧起就好吃，烧起半肥半瘦，这那边是最好的一块。剩这种烧起的点菜，这种就不得菜。
1: 牛肉洗净，葱姜去腥，牛腹部的这块肉筋肉油花俱全，最宜拿来红烧，肥瘦相间，口感扎实而不柴。廖老板手持一把铁钩，判断着火候，不时翻转，保证口感均匀。
10: 要是再翻转来，它就巴适了。
1: 这个步骤，牛肉只需煮到7分熟。

0: 便要迅速关火捞出，口感嫩滑不柴。一碗合格的内江牛肉面，大块牛肉是永远不能打折的标配，廖师傅自然不会输给康师傅。油温控制在50度，已经足够释放出香料的风味，而配比是每家面馆的独特风味。
1: 我们曾经拿那个玻璃杯杯，几十种香料扩到一杯杯，冲开熬开了以后，慢慢来勾兑兑下来。
0: 牛肉下锅，郫县豆瓣与秘制底料共同炮制出鲜红油润，重油重味，这是经典的川派红烧做法。这种技法古已有之，其中醪糟是不可或缺的一味。要想口感软烂，老板的诀窍是一定要大火烧开，小火慢炖，文火慢微，水分流失慢，滋味味得足。想要还原出令人念念不忘的味道，这勺辣椒油功不可没。
2: 这个温度高5度或者是低5度，那个味道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起锅烧油，全程不能分心，把控节奏就是把握住味道。
1: 还有菜油的升起，我要把菜油的升起断了。
0: 青烟上升，菜籽油已准备就绪。辣椒面由粗到细，破3次方可攻城。滋啦一声，香气瞬间溢开。掌握不好，便有糊味。撒入芝麻搅开，大功告成，香气袭人，辣而不燥。
1: 小娃娃都可以吃上一口的辣椒的。
0: 碱水面是内江面的一大亮点，面粉加入少许细碱，既能增加弹性，煮出来面汤不浑，打入一个鸡蛋更加筋道。翻揉间，老廖3-2下便准备好一个面团。
1: 内江的都是碱水面为主，只能根据天气变化、温度的高低来决定这个碱的多少。盆光、面光、手光、三光，好就可以了。
0: 如今机器面早已替代了手工制面，出品更具标准化。和好的面团被挤压成合适的厚度，通过刀刃分割成条状，一挑一挂，煎面如银丝般倾泻而下，充满韧性，等待着与食材相会。老廖定制的加蛋版颜色淡黄，一切就绪，少许调料打底，加入2大勺当日现烹的熟油海椒，放入小葱与鲜韭黄。
1: 这个韭黄是我们内江牛肉面必须要的东西。
0: 熬好的大棒骨汤冲开佐料，宽汤红油半碗，调料2两面。煮面要快，面条在滚水中随筷子翻腾舞动，15秒就要捞入碗中。浇上炖了2个小时的牛肉浇头，撒上香菜。
1: 我们家的牛肉面哈，香而不辣，辣而不炒，吃了不易上火。
0: 这碗面还有个别称，叫做内流满面。内江人对味道的诠释都浓缩在这一碗里。一口酥软的牛肉，瞬间了解了本地人对于这碗面的执着。细面挂满熟油辣子，筋道爽滑。
3: 面端起上来就闻到那海椒的香味儿噻，香嘛吃了又不燥嘛，噶。
4: 就感觉在这里吃了面，去学校都有心情上课了。香，这里的面条更好吃。妈妈的手艺比这里差了一点。
5: 牛肉啊，又烧点饭嘛。就稍硬了就不能好吃了，特别到位。
0: 牛肉面是这座城市的名片，炝锅面则是老内江人的挚友。
2: 这个在内江其实是比较少有的，只有老一辈的知道，然后现在很少有保留下来的。
3: 我这辈子就是喜欢的是面条，但是最喜欢是他们那个炝锅面。
0: 廖老板的这锅高汤可不一般，无鸡不鲜，无骨不香。鸡肉与鸭肉在煸炒中初步释放油脂，清水烧开，加入鱼和煎蛋。猪骨是高汤必不可少的主角，大火猛冲3小时，转小火再慢熬4小时。历经7小时的熬煮，食材全部化入锅中，仅剩骨渣。

0: 高汤打底，平菇增鲜，木耳爽脆，黄花滋味浓郁，这三味是炝锅里面的铁三角。与牛肉面不同，煎水棒棒面与这碗鲜汤才是绝配。一分钟快煮是最佳口感，少许调味，小白菜快速烫熟，热气腾腾的炝锅面上码放着层层肉丝，香味扑鼻，
1: 面又味又劲道，汤鲜味美，而且养生养胃。
2: 炝锅面汤底的话，它不像其他地方吃到的那么油腻，它很清爽，然后呢就是回味比较甘甜。
3: 他说不是内江人，他都做不到那个程度，但特别是那个桥锅面，大家其他人更做不出来，但内江桥锅面也没得几家。
4: 这个汤鲜嫩，鲜嫩的就是当你吃个新鲜的蘑菇一样，那种味道很舒服的。
5: 喝的有那种鸡肉汤的那种感觉。
0: 来店里吃饭的多是老顾客，平凡如家常味，却是人们最难舍弃的味觉记忆。老板说，内江四代人都在他家吃。
6: 我68了，经常来吃，
7: 经常吃，就是一个星期都基本上是在天天吃。
8: 我就从幼儿园要小的时候，我就在这里吃那个熟悉的面，现在有点好吃。
0: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有手艺的家庭，子承父业是最自然的选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挑战，父亲花了25年找到了最好的味道，儿子想要为这碗面插上翅膀，让它飞向更远的地方。丽江，丰沛的阳光，自在的生活节奏，吸引着一批批从都市繁荣中逃脱的人。几位年轻人怀着满腔热血，从北到南跨越3000公里，决心在这里以梦为马，闯出个名堂。
9: 我叫李木春。
10: 大家好，我叫魏松涵。
9: 我们这个餐厅环境也是设计的比较有氛围感嘛，咱们这个选址也是在天台就可以看到雪山，给大家一个更好的就餐环境。
11: 因为环境就很喜欢这边的环境，所以才来打卡嘛。
12: 我们是来过生日的，就觉得环境特别好，所以就想来这拍拍照。
0: 开餐厅光景美还不够，菜肴够硬才是立身之本。想做地道的云南菜，必须请老将出山。餐厅大厨陈关存，即便只面对一锅一勺，也有能敌千军万马的气势。对火候与味道的精妙把控，背后是对滇菜深研几十年的精到功夫。优质的辣排骨选用农家跑山猪的肋排，井盐味道纯净，最适合用于腌制。白花花的井盐大把撒下，在揉搓间均匀覆盖每一寸食材。
1: 首先一点，我们这个气候它比较就适合腌这个腌制品的东西，因为它丽江的整体温度一年的平均温度是在23度左右，我们是要自然的风干。
0: 腌制好的肋排自成篇章，作为滇菜中的常客，煲汤炒菜都少不了它的身影。最省事的吃法便是辣排骨火锅，这是纳西满汉全席3碟水中不可或缺的主菜。为了传递最原生态的风味，墨脱石锅的原料产自峭壁上的灶石，耐高温，导热快，经过它煮制的蛋白质释放出的鲜味是砂锅的2倍之多。封腌好的辣排骨砍成小块，反复焯水退盐，经过漫长的辣制，滋味已经深入骨髓。加入高汤，胡萝卜切成滚刀块，与韭菜根一同下入锅中，高山番茄与玉米注入鲜甜，咸香扑鼻的辣排骨是主料，只需少许调味烧开便可倒入石锅，一锅辣排骨端上桌，冬日快乐变得唾手可得。
1: 我们这个辣排骨的汤喝起来就比较鲜甜，它就不像一般的腊肉，然后煮出来那个汤喝的是咸的。
13: 它这个我感觉这个营养挺丰富的，
11: 汤就是也挺鲜的。我已经喝了第3碗了，越煮越浓郁，你看这个颜色变了啊，不一样。广东的辣味的话呢是偏甜，这
14: 这个辣味的话就是咸香吧。
0: 在炭火的烘烤下，石锅边的铁板正持续升温，火塘烧烤是云南

0: 道的独特打开方式。五花肉与里脊肉切成薄片，简单的腌制，抓匀入味，便可端到锅边。米灌肠是纳西人年底餐桌的常客，由猪血与糯米混合而成。铁板介乎于煎与烤之间的形式，能够快速传递温度，最大限度锁住食材的原汁原味。薄薄的肉片最易烤出焦脆，里脊滑嫩，五花丰腴，油边逐渐变成金黄，在铁板上炙得滋啦作响。肉一翻面，筷子一挑，趁热搁进嘴里，肉香四溢，入嘴的火热让人无法自拔。米灌肠烤制时便可撒上辣椒，色泽古朴，焦脆与香糯并驾齐驱，外表金黄酥脆，内里软嫩的豆腐，配上当地蘸水，豆香与料汁充盈口腔，香与辣在味蕾上肆意撩拨。
1: 但是说这个肉嘛，其实它腌制的挺好的，它调配的那个调料的话，就是也都综合了一些，就是也挺入味的这个肉。然后吃进去的话，也不会觉得这个肉的话也，我们烤了也是烤了挺久的啊，其实也不会觉得很柴，
2: 我觉得还挺适合大众的口感。
3: 如果说纯正的云南菜的话，可能不会符合大众的口味，然后将这些云南菜融合一下，然后把它做的口味符合大众一些。
0: 以本地口味为基础，店内酱料多是自行调配，去粗取精，迎合口味，不断创新。
4: 我们就采用了就十多种那个酱料香料，然后调制而成的。
0: 蒜末炸香，柔和两种酱料，香辣酱与云南昭通酱，在传统黄豆酱的基础上，吸取了川味的味型特点，色泽棕红，酱香浓郁，其余酱料共烩一锅，比例得当，滋味更为柔和。排骨嚼劲十足，肉质干爽紧实，色泽油亮，蔬菜吸收了调料的精华，一锅热闹齐全，腊肉与调料相见恨晚，秘制酱料如同画龙点睛般赋予了这道菜另一重浓郁风味，两种味型互为融合，相得益彰。
5: 作为江苏无锡的，我是接受这个口味了。
6: 我觉得这家菜的口味比较适合大众，然后有云南特色，但是又做了一些改良。
7: 你是从那个重庆过来的，还挺不错，适合我们的口味。
0: 创业不易，每个人都身兼数职，他们在彼此眼中又都有着一样的身份，同进退共患难的真朋友。眼前的雪山注视着他们的成长，在每一个平静的日子里聚集闪闪发光，重力合一的团魂。老周家夫妇二人以扎实的品质坚守口碑，廖家父子想让远方的客人也尝尝自己的手艺，丽江的年轻人们用心调整细节，为将来实现更大的梦想打牢地基。食客们用嘴投票，点验出了巷陌之间的一道道经典滋味，内敛口味，外结良缘。食客们兴致勃勃端起碗筷，老板们点燃炉灶，心领神会地奉献出道道佳肴。南甜北咸，东辣西酸，美食江湖的侠客高手不在深山老林，而在山南海北的世俗凡间。食不厌精，快不厌喜，他们在炉灶间游山玩水，在碗筷间快意恩仇。老饕们如同求学的弟子一般，不远万里只为这一口心头之美。

行。嗯啊

0: 暑假期间，合唱团开始了强化训练，准备参加不久后的彝族火把节。
1: 平时训练一站的话，可能就站1个多小时。有一个细节我觉得不好，我就会一直抠这个动作或者抠这个声音，抠这个音乐，就笑。但不要笑出声音来，练形体，练他们的柔软度。有时候站墙站成一排之后，背靠那个墙微笑嘛，露八颗牙齿来，就一直做这个动作。
2: 疼不疼？不疼是吧？保持住啊，然后放了你保持住，听到吗？
1: 合唱团虽然是50个人组成的，但是我说做动作也好，唱歌也好，就像是一个人的声音，这才是团队的力量，团队的精髓。所以有时候他们有一个人的动作啊声音比较突出的话，我就会抓住那个人，就一直反复练习，直到你练会为止。
3: 下一百走。

0: 之后他们在我生气的时候会过来帮我按按摩呀，我说我的肩膀有点痛，或者是我的脖子有点痛，他们就会不约而同的全部站到我后面开始按摩。那么大的学校里面只有我们50多个人在那里，所以我就特别害怕他们想家呀。我们排练完之后，我就会陪着那些住校生，我们一起在校园里面玩。没有老师像我这样放纵他们吧，因为泼水的时候还是比较危险嘛，我一直守着他们。
1: 小孩子不小，孩子不小，
2: 我还在屋里边，还没有什么事。
3: 我们没有早餐吃，他就给我们做早餐吃，亲自自己揉面团。啊！
1: 好不好吃啊？
4: 好吃。
1: 南部马哥在披着辣，舌头发蹦蹦蹦，
5: 也是呀呼呀呀，
1: 俺你走的落落，呀呼接坨坨，我家的小马鸡巴等等。
0: 他们求学之路真的特别不容易，有些同学要走3个小时、4个小时、2个小时都有，都是自己背着书包，那个书特别重，背着书包徒步走，跟着自己的小伙伴。他们有些是单亲家庭，有些是孤儿。
3: 怀念他们，因为一年只能见几次面，很少上学啊什么什么的事情，记在那个手机里的笔记本上。
6: 就是一想到我爸爸去打工的时候，我就比较想哭。
3: 有一次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看到我的那个小最小的那个弟弟在那个床我那里，我就觉得他从小就缺少母爱或父爱的，就感觉我们这些大的话就没有什么感觉，这小的时候小的那几个就没有那么的。
7: 什么都可以向他倾诉。
8: 我觉得他不是我们的老师，而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因为每次我们遇到什么烦心事之类的，他就会跟我们谈心。
9: 一天，大山里来了一群远方的客人，这是来自宁波的公益团队，他们资助了100多位家庭贫困的孩子。为了表示感谢，同学们跳起了欢快的传统彝族舞蹈。让客人们感到惊讶的是，在这样偏远的乡村，竟有一支校园合唱团。

0: 火把节即将临近，沙妈阿姨合唱团要驱车两小时到县城参加开幕式晚会。许多同学是第一次来到县城。
1: 做过最真正的选择，就是把你们带出来了，把你们念出来了，把你们带到晋阳，并且很求之不得，很幸运的就是居然有这么好的一个舞台，就是跟着我们一起了，我就超级 nice， 所以我就非常感谢这个舞台，也非常感谢你们，就是这段时间这么努力的排练。

0: 演出期间，他们得到了一个让人伤心的消息，金花老师即将调离学校到外地任教。这首歌曲既是献给现场的观众，也是献给他们亲爱的金花老师。
1: 歌词后面是 Zida Zida Abu Maz， 就说别走别走。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他们就说老师你也要走了，但是这个歌词就说的是别走别走，我们要是哭出来怎么办。但我心里面还是比较难受的，我就说没事，你们哭吧。邱先生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就他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就我们就哎呦喂，之后我们在那个广场那边演出完之后，那个邱先生我们下来之后，一帮人我们就围在一起，大家都哭成一团了。其实我内心真的特别舍不得。
2: 唱了歌以后觉得更自信，
3: 阴暗的地方一束太阳照到了你一样。
1: 我们合唱团一个小孩他就说，老师呀，我们辛辛苦苦排练了那么多首，现在到头来只唱了一首。我们就炸街，把我们之前所学过的四首歌一首一首的唱着。

这十几天的相处机会，我就特别开心，特别的去感受，去享受那一段时光，我特别珍惜的每一分每一秒。但是时间后面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的时候，就会很难受，就感觉离别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它到那个时间它就爆发出来了。这个团是我自己带出来的，带了两年，中间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们之间才知道。老师，我要写上就是想对你说的话。

0: 怎么看必须要拿到家里面了之后再看。
1: 我参加了这个音乐已经两年多了。

0: 自己走之后，这个合唱团可能要散了，怎么怎么，到那时候我们的情绪可能就到达一个极点了，大家都哭成一团了。
1: 他说了那句再见之后，就怕再也见不到了。

0: 你们来吃饭了，你们就跟我说，好不好？
1: 为了见到金花老师，我会更加学习，更努力的争取考上西城。
2: 为他们就是念了很久的一首歌，叫做《推开世界的门》。我一直在跟他们强调，我说光唱好歌不行，我说必须要把知识搞上去，文化搞上去，你这样子你才能走出大山，走出去。我说外面的世界真的非常的精彩。
3: 推开世界。

0: 这个大山。
1: 走出大山之后，就是如果自己很成功的话，就回来然后改变我们这里。
2: 希望老师在我的生命里就像种下了一颗种子，让我自己实现梦想的勇气越来越大。

0: 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添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吗？
5: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56565566。

从哪里来啊？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
9: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

0: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他们有些是单亲家庭，有些是孤儿。
1: 怀念他们，因为一年只能见几次面，很少伤心啊什么什么的事情记在那个手机里的笔记本上。
2: 就是一想到我爸爸去打工的时候，我就比较想哭。
3: 有一次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看到我的那个最小的那个弟弟在那个床尾那里，我就觉得他从小就缺少母爱或父爱的，就感觉我们这些大的话就没有什么感觉，这小的时候小的那几个就没有那么的。
4: 老师说我们什么都可以向他倾诉。
5: 我觉得他不是我们的老师，而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因为每次我们遇到什么烦心事之类的，他就会跟我们谈心。
6: 一天，大山里来了一群远方的客人，这是来自宁波的公益团队，他们资助了100多位家庭贫困的孩子。为了表示感谢，同学们跳起了欢快的传统彝族舞蹈。让客人们感到惊讶的是，在这样偏远的乡村，竟有一支校园合唱团。

0: 火把节即将临近，沙妈阿姨合唱团要驱车两小时到县城参加开幕式晚会。许多同学是第一次来到县城。
1: 做过最真正的选择，就是把你们带出来了，把你们念出来了，把你们带到晋阳，并且很求之不得，很幸运的就是居然有这么好的一个舞台，就是跟着我们一起了，我就超级 nice， 所以我就非常感谢这个舞台，也非常感谢你们，就是这段时间这么努力的排练。

0: 演出期间，他们得到了一个让人伤心的消息，金花老师即将调离学校到外地任教。这首歌曲既是献给现场的观众，也是献给他们亲爱的金花老师。
1: 歌词后面是 Zida Zida Abu Mazi， 就说别走别走。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他们就说老师你也要走了，但是这个歌词就说的是别走别走，我们要是哭出来怎么办。但我心里面还是比较难受的，我就说别让你们哭吧。邱先生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就

0: 他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就我们就，哎呦喂，之后我们在那个广场那边演出完之后，那个球鞋让我们下来之后，一帮人我们就围在一起，大家都哭成一团了，其实我内心真的特别舍不得。
1: 唱了歌以后觉得更自信，
2: 阴暗的地方一束太阳照到了你一样。
3: 你长大不离家，
0: 我们合唱团一个小孩他就说，老师呀，我们辛辛苦苦排练了那么多首，现在到头来只唱了一首，我们就炸街，把我们之前所学过的四首歌一首一首的唱着。

0: 这十几天的相处机会，我就特别开心，特别的去感受、去享受那一段时光，我特别珍惜的每一分每一秒。但是时间后面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的时候，就会很难受，就感觉离别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它到那个时间它就爆发出来了。这个团是我自己带出来的，带了两年，中间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们之间才知道。老师，我要写上就是想对你说的话，就你现在不准看，必须要拿到家里面了之后再看。
1: 我参加了这个音乐已经两年多了，我很喜欢这个音乐，是没问题的。我爸爸。我们现在。

0: 自己走之后，这个合唱团可能要散了，怎么怎么，到那时候我们的情绪可能就到达一个极点了，大家都哭成一团了。
1: 他说了那句再见之后，就怕再也见不到了。

0: 等你们，你们来西藏了，你们就跟我说，好不好？
1: 为了见到金花老师，我会更加学习，更努力的争取考上西藏。
2: 为他们就是念了很久的一首歌，叫做《推开世界的门》。我一直在跟他们强调，我说光唱好歌不行，我说必须要把知识搞上去，文化搞上去，你这样子你才能走出大山，走出去。我说外面的世界真的非常的精彩。推开世界

0: 出这个大山，走出大山之后，就是如果自己很成功的话，就回来，然后改变我们这里。
1: 希望老师在我的生命里就像种下了一颗种子，让我自己实现梦想的勇气越来越大。

他们像我的家人，像我的朋友，像我的弟弟妹妹啊，人生原来还有这种价值，尽量保持我们这份爱。

什么你愿意为了他不顾一切？

0: 是这副模样，数百年了，数百年了，你可曾想过我原本该是什么模样吗？当初抛下我和女儿不管不顾时，有想过我们会变成什么模样吗？段天，你可有悔？
1: 住口！
0: 斩杀任王，正是我应该做的。 并非是你所想，我为了飞升正道，我是为了正义，我是为了苍生。当时我也想过两全，但我却做不到。可现在，我能挽回一切，我可以让一切重来。
1: 一切，你要挽回的根本就不是我。你不甘心的只是那些你曾经拥有的幸福和快乐，如今却永远的失去罢了。你并不是荣耀，你没资格在这说话。你给我滚！

0: 现在可以让一切重来了，我们一家子定会团聚。
1: 小水，
2: 你叫我什么？谁教你这样叫我的？别学你姐姐那一套。
1: 不，我早该告诉你实话了。其实我……
2: 木星哥，你竟敢使手段害冉冉，找死！
1: 我不是，我是慕然武。
2: 你说什么？
1: 只不过是木星哥的灵力跟灵根在我身上罢了。真正的木星哥是谁？你难道还不知道吗？星河，你不是也看出来了吗？这世上除了木青哥，还会有谁使得出这样的招式？是他一直在骗你。怎么，可算是想明白了？自从你失忆以后，
3: 是他装作我一直在骗你。

0: 我不信，你该算账的人是他。时至如今，你还是如此。我从未想过，原来我们姐妹之间的感情竟是如此失败。他说的话我不信，我只听你说。
1: 我才是穆清哥，你竟敢骗我！你说要让我重新喜欢上你，这些都是你为达目的的伎俩。果真是我心心念念的穆大美人啊！这辈子也好，上辈子也好，都把你这个小徒弟拿捏得死死的。哎，苏玉水。
0: 20年来一点长进都没有，被人耍得团团转，刺不刺激啊？
2: 不是那样的。那是怎样？身份这件事上，我是骗了你，可我并非存心，是因为你忘记了很多事，我不知。编不出来了。苏一水，我的姐姐我最了解了。 若他处心积虑、伏低做小讨好人，那可最叫人喜欢了。从前有多少人也如你这般的心疼他？从前他做师傅的时候，就被你这么乖乖的敬着；如今他做了徒弟，也得到了你全部的疼爱，可真是羡煞旁人。
0: 穆清歌也好，薛冉冉也好，要杀要剐，受西山关起门来自己的事。如今他这一世是我的徒儿。
2: 如何教育自己的徒儿，用不着你们旁人幸灾乐祸在旁看热闹。啊，糟了！回旧定市去寻淬金之火了。若此无乱，这魔头手中必会天下大乱。快追！一定要阻止他。走。
0: 将我骗了这么久，穆星哥，你很能耐啊！
2: 我到底是骗了你钱，还是骗了你色？叫你这么委屈！你若解了喜魂符便知，你从头到尾都知道我身份。倒是我，明明是你师傅，却被收成了徒弟。苏一水，你简直是大逆不道！
0: 我，
2: 定是你用了什么诡计，不然我岂会留你在身边？啊，都是我使诡计。
0: 我骗了你，等一切事了，我走，我俩也不用分谁师傅谁徒弟，我们的情分一刀两断就是。你敢？我是说，你我的恩怨，岂是一刀两断就能解决的？起码，我要将你囚在西山大卸八块。
2: 苏一水，你简直没有良心。就算我是穆清哥又如何？当年不也将你养得白白净净，没有缺衣少食吗？ 现在就我记得我们的感情，实在是太糟心了。既然你这么恨我，那我叫九老仙也给我下一道喜魂符，把关于你的记忆也洗得干干净净。到时，我们俩就当对方是陌路人，一了百了。喂，
0: 早知道昨日就不帮着臭丫头顽固伶俐，小的真没有力气来气我。
2: 师傅，师傅你，
3: 没事吧？
2: 别叫我师傅，那该叫你小水儿。难不成叫你苏先生？你是在
0: 提醒我比你老是吗？我若是想提醒你这个，就不会叫你苏先生，而是直接叫你苏伯伯。苏伯伯，你，我究竟是为何？
2: 复活你这么个女魔头！罢了，懒得跟你在这儿车轱辘，先去找淬金之火。

0: 完成之后，我绝对不会亏待于你。大计，你究竟想要做什么？我只不过想挽回我的妻女，让一切重来罢了。
1: 天底下哪有什么能让时间回转，让过去重来之事？你可知道，世有3000剑锋？3000剑，遁天曾跟我说过，世有3000剑。
0: 每一界都有一个不同的我们存在。遁天想要去到一个他没有选择飞升、没有牺牲妻女的世界，重新开始。
2: 3000界塔是去往3000世界的通道，遁天取淬金之火，是想效仿人魔王开启3000界塔。不对，
0: 他不是要淬金之火。
2: 人魔王死后，仙界为了消灭他的邪骨，炼制出了淬金之火。
0: 人魔王当年不可能用到此物，遁天故意引大家去寻淬金之火，必有阴谋，得赶紧去告诉大家。
3: 幸好仙界引下淬金之火的罗盘还留在玄天宗，省了本座不少功夫。

想抢淬心之火，先问问我的墨之剑答不答应。

是人魔王的灵石，小水是魔子。

0: 成就道心，现在正是我们该出力的时候。以魔子入魔，应该就是开启三千界塔中的一环，也是至关重要的一部。但只有魔子是必然不够的，他定有后续动作。所以劳烦诸位再细细查阅各派典库，再找找三千界塔遗留卷宗。
1: 好理清遁天的后续动作。
0: 只能如此。可眼下魔物魔潮，
2: 我这便去找魏鸠，讨要淬金之火解决此事。只是我有个不情之请，
0: 等魔潮清除后，请各位许我留用淬金之火。
2: 你是要？
0: 我师父神识仍在，淬金之火或能助我拉回他。遁天想要利用他，我不会让他得逞。

他还不能死，本尊杀的就是你。

0: 任魔王，当初我可是聚集前门各派才能合力将你压制，现如今你却勉强与我打拼，果然是废骨残灵，不复当年啊。
1: 拜你所赐，
0: 就算现在你有能力杀掉我，你也拿不回曾经的力量。怎么样，想不想回到鼎盛之时啊？
2: 我会信你？
0: 你如今站在这儿都是我一手促成的，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情是可以一成不变的。
1: 当初你我二人各有立场，谁说现在我们不会为了同一目标而联手合作呢？
2: 为何？
0: 当初你意欲打开三千界塔，入幽界出城之时，想要把那些魔物留在人间，而我的愿望就很小了，我只希望与我的妻女回到初相守的时光。
2: 哼，你竟也要开三千界塔？
3: 有趣，
2: 有意思得很。

0: 别说话了，休息。
1: 魏宗主好算计，让别人为魂师受苦，自己却牢牢把淬金之火握在手里。
2: 看在你给屠九渊、顾元丹好用的份上，老子不跟你计较。你怎么还不走？不着急去找你那个被魔头上了身的好师傅吗？
1: 总要先算算账吧。要不是你不顾死活抢走淬金之火，怎么会发生后面的事？
2: 你想要如何？
1: 淬金之火我要拿走，我还要你玄天宗配合玄门，以淬金之火之力剿灭魔场，共克遁天。
2: 淬金之火是我的人把命都搭进去才拿到的，我凭什么给你？
1: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你不会以为天下大乱，你拿着淬金之火控制几个魔物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吧？遁天这次引众玄门来赤焰山，你不也深受其害？他要毁掉的是你我生存的这片天地，魏宗主这时候还只想着自扫门前雪吗？
2: 你
3: 薛姑娘说的不错，当时淬金之火入琉璃珠也确实有外力作用，恐怕就是遁天所用，尊上当看清眼下形势。
2: 你身体好了吗？就着急出来教训老子？淬金之火是你舍命所得，你要是愿意给他，我干嘛拦你？
3: 薛姑娘与我有救命之恩，况且她说的也极有道理。

0: 都是你爱吃的，啊，坐下来一起吃吧。怎么，不想吃？再来，这些都是我为你挑的，喜欢呢就留下，不喜欢就扔了。
1: 我有这些就够了。下去吧。是。以前，赤门令是老门主给你的，现在玄天宗的宗门令是我给你的。你知道这代表了什么？
0: 这些已与我无用，
2: 涂九渊，我心甘情愿把玄天宗的统领权让渡给你一半，你还不领情啊？你还想要什么？
0: 若是你非要我喜欢你，那我也可以。
2: 我已经说过我要离开，尊上一当说话算数，不要像个孩童一样耍赖不认。
0: 明是你四叔字画，给我添堵，你言之凿凿说喜欢我，不过才几日，我都还没有消化呢，你倒转头就一副翻脸无情的模样，你莫不是在跟我玩什么欲擒故纵的把戏？告诉你，老子不吃这套。我所言皆是真心，少年情谊是真。
2: 数十年守着的心意也是真，只是我现在对尊上已无所念、无所求了，只怕你能看在我尽忠尽诚数十年苦劳上，放我一马。我只希望，在接下来的人生里，过好属于我自己的日子。

0: 师傅。
1: 哎，十四，不必。你看你老了我这么多，再拜来拜去的，可要折我的福。
0: 大师傅，我……
1: 你以后还是叫我冉冉吧。
0: 冉冉，随您心愿便是。
1: 只手，那时候遭罪了吧？
0: 嗨，那都是过了多久的事了，现在一点不影响。您是要做兵器还是要做法器，交给我就行。
1: 多亏了你这些年跟小水一起把西山照料得这样好，小水独惯了，可有你在，他总算还有个能商量事儿的人。
0: 当初啊，要不是他拼了命也要救你，我才不会跟他多说半个字。他总说等您恢复记忆了，任你处置任你罚，可我知道您根本不会怪他。他现在到底……
1: 我回西山前，雨辰和雨桐发来传音符。

0: 说小水寺完全融合，与陈雨桐二人也被魔气重创，伤及根基。我也将他们带回，叫他们立即闭关养伤，需得休养几年才能出关。这期间，你也多照应他们些。
1: 这遁天真是步步为营，若苏雨水完全入了魔，那
0: 我不信，我一定会带他回来。
1: 嗯，一定带他回来。对了，师父，你身份的事已经满玄门皆知，师兄弟们至少错认了师父，现在都在西山底下愧疚，是不敢上来。您看，
0: 本就不是他们的错，可回来就不必了。西山此后还不知要面临怎样的腥风血雨，何必把他们卷进来？时间恐怕真的不多了。
2: 师父，魔头苏玉水闯进咱们九华山了。
1: 他现在哪儿？
2: 直奔瑶池去了，师尊也已赶去。
1: 传音符通知西山，打开传送阵，让轩然赶快过来。
2: 是。

水已经不在了，怎么？你来夺这躯壳吗？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我知道你过去的空缺，让你神识难稳，但你说过，你要自己找到答案，不要让魔困住你的心。别做梦了，
1: 你以为你还能扛多久啊？你这魔头当的也一般啊，占据了这么好的肉身，没有任何加成吗？我就不一样，两世感悟叠加一身，已将我自创的阵法用到至真。 如今换不起你，也要拿下你，捆你回去，好好教教你。

0: 林泉之力实在强大，纵然借来天地之力，也难拿下他。如今他才刚入魔，便以这般难对付。如果林泉更加适应了这副肉身，恐怕无人能敌了。
1: 薛姑娘，他此行的目的意在九化派灵脉。原来他们需要的是灵脉。
2: 三千界塔所需的能量，现在看来就是靠五大玄门各山灵脉来支持了。五大派只怕都是他们的目标。

0: 都退下，都退下！报！
1: 尊上，跟着屯长老的探子回来了一个。快，快传进来！
2: 尊上，
1: 参见尊上。他是不是后悔了？根本没走远，是不是时不时往出岩山方向望？
2: 土长老用了几星符，一路没停南下，到了秋安山下的一处村落，租了一座有西有树有田的小院，就住下了。
1: 跑得倒远，南面湿气重，那小村子里应该也不怎么方便，他住得惯？
2: 土长老伤势未愈，也没做什么，每日只是坐在院子中望着远山发呆。
1: 我就说他伤没好，找你走什么？你找个野生的大夫，不管有什么法子。 给他瞧伤病，把身子捂养好。但别被他察觉了。
2: 是。
1: 哎，等等，他就每天看山，这就是他想要的日子。他不无聊？
2: 村里人好客，时常会探望他，送点东西，说说话，土长老也不拒绝。说说笑笑，半天也就过去了。
1: 他会笑？
2: 时常笑。
3: 竟不记得他笑是什么样的。他在我面前已经许久没笑过了。不管你是谁，绝不允许进犯我空山圣地。哼！
4: 你的对手是我，你果然又来打空山派吕麦的主意。你还真是死缠烂打，纠缠不清。
3: 别自作多情了，你以为我是冲着你来的吗？我是来找我的小水的，我与他相亲相爱，不离不弃，自然他在哪我在哪。布天罗地网阵，
5: 溜得倒快，竟是这样的魔头。
3: 然然，
5: 今日多亏了你，不然我空山派必要遭殃。
6: 遁天每行进一步，我们才能知道他要干嘛，实在是太被动了，还是得尽快找出三千界塔具体实施的方法才好。
7: 开启三千界塔的第一步，必须要获取五大玄门的灵力。你让我将此事放心交给你，却迟迟不见进展呢？
8: 还不是你一手调教的木琴哥。
7: 难缠棘手的很，
8: 难道这个丫头便这么难杀吗？还是说，这个躯体你没有完全驯服？苏玉水神识尚在，本能般的保护着这个丫头，以至于你们屡次相见，你却都动不了她。区区
7: 一个被洗过魂的残破神识，早被我吞噬干净，哪还有什么本能？
6: 只因为那木星哥有淬金之火在手，又修了一种能向天地源源不断借力的功法，才让他侥幸一时。待我的魔气和这残躯完全适应，我必将他死得痛快。但是你记着，时不我待，若强攻难成，也不妨智取。在幽界有一魔物，名唤双珠鬼蟒。早先已被我带出了魔卵，你随我同去，将它唤醒。 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这个人是双猪鬼蟒的魔鸾，他若出世，玄门必要大乱。他只是尚未到猪壳期，不过你可以用你纯正的魔气，助其孕育，将其唤醒。

0: 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 殿下，殿下，你的眼睛！殿下既然已经看不清，何苦还要再意身外的琐事呢？琐事？你把你不管不顾以魔物出幽界，伤人害人祸乱我朝百姓的事，叫琐事？开启三千界塔摧毁这里的一切，也叫琐事？
1: 你敢伤孤的人！殿下日后若是有什么事儿，可以直接问我，不必如此大费周章。
0: 下去吧。
2: 可是殿下，
0: 不是，他现在还不敢动我。

0: 我现在就要知道，你开启这三千戒坛到底会如何。
1: 殿下不是已然知道了吗？
0: 就没有别的方式，别的办法吗？还是你当真要毁掉这里所有人性命，所有的一切？
2: 殿下，开三千戒塔可以让殿下重回想回到的那世那时那刻。你不会以为如此的逆天法术没有任何代价吗？
0: 代价？这代价何其的大。你为何从前未告诉过我？

0: 因为不重要。
1: 不重要。
0: 此间是万千世界当中的一世，浩瀚星空当中的一颗。此事毁了，还有其他的心事来迎接殿下。而殿下既然想要得偿所愿，那又何必要在意你已经放弃掉的事情？
1: 你在说什么？这里的一切又不是空设的，他们都是火山上存在着的，还有那些信赖我的百姓，我大齐的子民，难道就看他们生生湮灭？等我苦心经营求得边境安宁，海燕何情？朕什么都留不下吗？
0: 不，这对于殿下而言与身后事又有何区别？难不成殿下还想要求一个身后名吗？还是说殿下已然心软了？你可不要忘了，我强行施法术为你逆转的寿元只能苦苦支撑半年，在半年之后你的身体必将会被反噬，到时候只会比现在更糟。殿下，殿下现在已然看不清我了，但是我忘了告诉殿下，用不了多久的时间你将尝不到味道，嗅不见气味，你的触觉也会越来越弱，甚至听觉会完全消失，到时候你便如一滩死肉般软躺在那榻上，日日夜夜只能等死。到时候你必然会怀念朝气健康的身体和你那蓬勃的力量，还有你那永远实现不了的愿望。啊，殿下，难不成我刚才说的那些您都不想要了？
1: 你这是在威胁过？
0: 不，在下不敢，在下只是想提醒殿下孰轻孰重之间该如何选择，当然自身跟众生之间你只能选择一边，难不成殿下要选择舍身饲虎自主地狱？殿下那么聪明，我不信。
1: 你不是要复活魔，你才是真正的魔。你要我一次次舍却底线，我怕我最后连自己都丢个一干二净。与其到了那一天，我倒宁死毁了你亲手谋划的一切。

0: 怎么样？这是不是殿下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感受如何？
1: 你耍我？
0: 哎，在下哪敢？殿下是不是应该庆幸我阻止了你的冲动，让你又活了一次？你可要珍惜眼下了。
1: 卑鄙！

殿下，只要能够得偿所愿，自私一点，卑鄙一点，又能如何？殿下是天之骄子，重伤又如何及得上殿下紧要？只有你开启三千戒塔，殿下才能真正的逃离死境，施展现在已经无能为力的理想抱负。

0: 叶心书，那日赤焰山，我知道叶心书定会安排好一切，我自作主张前去是我不该，可是我是真心想帮叶心书的忙。
1: 小五，我并不讨厌人的贪婪，毕竟是欲望造就了存在，也造就了万千的世界，但是我讨厌一戳就破的谎言。
0: 叶心书，我错了，我只是希望在您开启三千界塔的时候也能带上我一起，我也想去那个世界，一个没有木青哥的世界，一个能有我统领玄门的世界。
1: 赤焰山的事情你毕竟没有影响到任何，我不怪你，只要你之后做毫无交代的事情，
0: 小五定当竭尽全力。
1: 接下来我会把苏玉藏匿到一个隐秘的地方，让他安心休息，也看顾好他，不许出任何的意外。
0: 小五知道。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还是不行，遁天用阵法将苏逸水隔绝，无法用灵力与之联系，只能另想办法了。
2: 师父，
0: 十四，
3: 方才我们收到了这封信，信中说秋寒山中妖蟒作乱，先我们前去除妖，不向玄门进攻，却向百姓出手，这也是遁天的计划之一吗？
0: 我这就前去看看，西山有事第一时间传音告诉我。
3: 好。
4: 我让你们好好看顾他，现在人呢？
5: 回宗主，涂长老收到村民求助，前往深山除妖，已有两日未回住处。
6: 山中妖气弥漫，属下昨晚找了一夜，还是没找到。
4: 废物！
7: 他竟然会发善心除妖，还两日未回。这等小山住了下什么大妖，能困住我的人？
4: 走！
8: 跑啊！快啊！

乱说话，本座可没有时间陪你玩。

只知这世间有善有恶的鬼马，这双头鬼马还是头一次见，他被你吃了。

0: 你没事吧？你怎么来了？我遇到这双烛鬼蟒，以为你遇害了。这漫山我喊了一路，终于才在这儿找到你。我没事，不用你管。别走，这妖狼之气有毒，不能大意。
1: 伤口才愈合得快，跟我回去。这是怎么回事？别动！别动！
2: 你是假的！
3: 我是真的！
1: 你才是假的！
2: 你是假的！
1: 肯定把东西给杀掉！
3: 乱了，大乱了！得将这件事告诉温长老。
4: 那怪蟒，它的血能复制出另一个一模一样的人，这是何等妖法！
5: 长老，
4: 你几时连我也被复制了？分明是你假扮我。
6: 我空山清诀从不外传，你们各自起诀向我发功，我一试便知真假。
7: 温长老得罪。
8: 功法都一模一样，
9: 若温长老不能分辨，弟子倒有个办法。

0: 三长老就只剩你一个人，
1: 下去吧。是。 千万别走了，留下来陪我。

你这妖物去假冒玄门那些榆木脑袋也就罢了，还敢来我玄天宗撒野，今天你跑不了了。

0: 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你是瞎了吗？他是冒牌货，我才是真的。杜九渊，不是，连你也分不清楚了吗？你说的 M 我几十年，这才走了几日，你就已经不认账了吗？
1: 渊啊，乃我心中所爱，如今更是怀了我的骨肉。
0: 我捧在手心都上气不够，你这妖物装也不装得像点，胆敢对我渊儿大呼小叫！你竟然怀了孩子，怎么会这样？是那日我
2: 抓住那妖物。
0: 你现在感觉身体可好？你被这个妖物蒙骗，一时分不清楚也就罢了。只是你原本身上就有伤，如今待在这个妖物身边，要更加小心。机长，千万别碰他们的蓝血，别被他们给替换了。

你这妖物本是平平，竟胆敢冒充本尊，我这就杀了你，让人知道你冒充本尊的下场。千万记住我说的话，千万当心这妖物，死透临头还敢乱说。一死了之，岂不太便宜你？尊上。 这等令人作呕的妖物，死不足惜，丢到山下为师损吧。

别动这么大的气，小心我们的孩儿。

0: 一生沉迷于修仙，能死在我九华。甚好。
1: 师尊，师尊，师尊，
0: 别过来！
2: 这怎么了？
0: 这妖物是双珠鬼蟒，一旦被他的血沾到，就会被复制成遮影人。
2: 师尊，师尊，我快走！
0: 我死之后，你接任掌门，再想办法除妖。
2: 师尊，
1: 师兄，师兄，
2: 师尊，
1: 我要走。

0: 现如今九华派已经沦陷，
1: 其他的门派指日可待。
2: 那鬼蟒不愧是制邪之物，这等怪物你都舍得放出来，看来这棋局你是准备要收官了。
1: 若不是当年有人蛊惑你，这棋局我早就已经破了。我说的是母亲沟。
2: 哼，还在石本村。放心，这曲窍我也牢牢掌握，他从前的蠢事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3: 不愧是人魔王啊，无心甚卑。你看你身上的王者风范终于又回来了。
0: 哼，
1: 待我们拿下了所有的灵脉之后，三千世界任你我自由出行。
2: 只有灵脉吗？
1: 你想说什么？
2: 灵脉只是开塔的能量，若塔心不稳，受不起这能量，早晚功亏一篑。因此必须在这世间找到最契合的位置作为塔心。这地方在哪儿？
3: 人魔王果然聪明。
1: 你放心，我已经找好了绝佳的位置。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如今门派已被占领，记住，他们只有靳月余的记忆。你可问起往事细节，以此来判定相书之人真假。师傅，师傅，如今我受伤太重，空山派只能暂且交给你了。
1: 师傅，你慢点，
0: 你先坐下。
2: 不是，洪掌门，
3: 洪山，我知道现在情况不能轻信任何人。这是冉冉姑娘的信，她说已经找到制敌之法，要签下玄门，前去西山。

0: 确实是冉冉手机。
1: 你又如何证明你就是真身？
2: 你最喜梅花清寒，最厌牡丹娇艳，人间知己，你最喜岳阳楼去过七次，这些都是我暗暗记下来的。若是不够，我还能说。
0: 够了，我们先安置我师父，然后一起去西

0: 当然。温长老，严长老，
1: 你们这些妖孽还敢来这里？
2: 温长老何出此言？我等在秋寒山除妖后收到西山来信赶来，为何不敢？
0: 我们在秋寒山见过温长老的尸体，我看你才是假的。
3: 我玄门各派都在，就凭你们？
1: 你也是妖物？
3: 小心！

0: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 玄天教日有记载，这些折引人与本体相比，既无破绽，难辨真伪，逐渐以假乱真，取而代之。
2: 唯一的破绽，就是在正午日光下，折影人都没有影子。那日我去秋寒山出
3: 药生，今天药生，
4: 姑娘，别动往前去了，山中有蟒妖，快逃吧。
2: 伯伯，我收到了你们的信，我是来除妖卫道的。
4: 哎呀，太好了！哎呀，
2: 那妖怪在何处？
3: 就在那密林深处。
2: 我发现他们都没有影子，才想起玄天教制的记载。
0: 多亏了你，玄门有救了。只是这些妖物太过棘手，杀之不尽，反而越杀越多，今后不知该如何是好。
5: 是啊，杀之反而投鼠忌器，不杀又让他们混入我们之中，如此一来各大玄门被迫只是时间问题。
2: 必须尽快找出根除他们的方法，在此之前你们先在西山休养安顿，积攒实力，等待夺回山门。
0: 多谢冉冉，
2: 上次他们攻打玄门不成，这次又用折影人混进来谋夺灵门，一定又是为了三千戒塔。敌暗我明，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尽快查出三千戒塔的来龙去脉。
5: 可是玄门各派已查了很久，都无记载。
2: 玄门不知，但有一人，他恐怕知晓。

0: 就这样办吧。祭祖一年一度，有关国运安宁，一定不能有差池。你先去祖庙准备。
1: 是，微臣告退。
0: 出去吧。

0: 你想勤政爱民，向天祈愿，可天却不允你时日。还未登基就病成这样，还真是可悲啊。
1: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0: 段天派我日夜监视殿下，我看您咳成这样，我不得进来看看什么情况？万一殿下出了什么差池，我也不好交差。
1: 从前依附你姐姐，现在依附顿天，你心思用尽经营两世，还是从来没真正找过自己的命运，你不觉得自己更可悲吗？
0: 你又好到哪里去？你一叶障目，爱了木青哥两世，可木青哥的心里却始终只有苏一水，没有你一星半点的位置。
1: 出去！你告诉顿天，他把我困在这宫中那么久，明日祭祀我一定要去。他若是要你跟着，你就在庙外等候，不许进来打扰。

0: 小玉，是我。青哥，是你回来了。从前的事，我都已经记起。我一直在等你，我知道终有一日你会回来。 这般田地了吗？他也说了，不到半年。你放心，我一定会炼最好的丹药救你。青哥，你知道我想听的不是这个。从前你护在我身边那么多年。
1: 无论是慕青哥还是薛然然，我一直把你当朋友，当知己。我不信，如果当初不是请你去救那白眼狼弟弟，你就不会遇到苏逸水。 更不会后来爱上他。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你还是要可能爱我的，对吗？对吗？
0: 小月，我不会轻言说没有发生过的事。往事越是回看，就越会深陷。你不要陷得太深。不。
1: 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我定要回去看看。哪怕你我依旧错过，我也可以去一个新的世界，去一个只有你和我、没有苏逸水的世界。三千世界将里，总有一个。

0: 是你爱着我，总有一刻我可以拥有更完美的一切。
1: 这世上哪来的完美？即便有，若是抹杀旁人换来的，也配成完美吗？小玉，人与人之所以不同，不过是因为经历的差距。即便你去取代一个完美的苏玉，可身旁的人没有与你共同的记忆，那副身体不过是一个空壳，那样的世界你会更加糊涂。何况小玉，你可知道三千界塔一开，你眼前的这个世界就毁了。你口口声声爱着的子民，守护的山河，都会在你一念之下荡然无存。小玉，在这个世界，即使你有很多遗憾，可你还有我这个朋友，还有飞花的陪伴。若这一切都消失，不觉得可惜？小玉，跟我走，我一定努力救你。
2: 休想带走苏玉。
1: 小五，那日你还我灵力之时，我就已经决定你我恩怨已了，不会与你清算什么。前世你已经错过一回，今生还在执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11，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萧山环投，深化投建运一体化改革，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3: 我区扎实推进医育融合试点共建。
2: 谢小芳，20年只干一件事，一枚核桃里藏着的匠心。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年来，萧山环投集团以投建运营一体化改革为突破口，主动打破传统园区单一租赁盈利模式，并弃重建设、轻服务、重载体、轻产业的粗放运营思维，推动国企产业园区从物理空间出租全面转型为企业成长发展的合伙人，不断激活园区经济新动能。
2: 作为全区国企园区改革试点，钱江世纪城智慧谷2期落地运营一年来，产业集聚成效持续凸显，成功打造政企协同共生共荣的现代化产业生态。专注于具身智能数据建设与世界模型底层研发的科创企业细节未来杭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正是园区精准培育赋能成长的优质代表。企业今年4月入驻以来，依托园区全链条全方位的科创服务快速成长，短短半年时间，团队从6人扩容至30余人，目前正筹备场地扩建，持续扎根萧山深耕发展。在盛家宏看来，相较于传统园区的租金优势，国企平台独有的产业资源、精准服务、生态赋能，才是初创科技企业最坚实的发展底气。
4: 那园区呢，是第一次给我们也引荐了1期的那个北大信源院的一些老师们，然后对我们进行一些技术上的一些研讨指导。然后第二呢，是从我们这个上下游的一些供应链也好，或者客户也好，在我们这个园区里面本身楼上楼下就住了很多，然后进行这样一个资源整合。第三呢，也给我们对接了一些政府资源，像萧山资本啊，一些金融投资部门啊，然后给我们来进行一个就是企业长期发展这一块的一些金融支持。
2: 据了解，智慧谷2期是萧山环投集团倾力打造的投建运一体化标杆项目。园区坐落于钱江世纪城核心区块，总投资53亿元，总建筑面积47万平方米，由集团下属商管公司全权专业化运营。园区精准聚焦 AI。

0: GC、人力资源服务、科技服务三大新兴赛道。自投用以来，凭借成熟的科创服务体系和优质的产业生态，持续吸引优质企业集聚。目前已入驻企业120余家，园区产业集聚度、成熟度、活跃度持续攀升。一直以来，传统园区普遍存在建运脱节、配套服务滞后、产业培育薄弱等短板，难以适配新兴企业长效发展需求。为此，萧山环投创新运营模式，将运营思维前置融入规划建设全流程，围绕主导产业精准布局空间，完善配套。运营阶段持续深耕精细化服务，实现从建好园区向管好园区、育好企业转变。
1: 企业最多的就是两个词，省心和安心。省心呢，是因为我们把政策对接、工商服务、物业保障这些工作都帮企业跑通了，企业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业务了。安心呢，是因为园区是国企背景，我们稳定性有一定保障。从数据上看，两个园区去化率稳步提升，入驻的企业营收和团队规模呢也都在一定的增长，已经形成了引进来留得住发展好的良性循环。
0: 下一步，萧山环投集团将持续深化投建运一体化改革，迭代升级五链服务体系，持续深耕产业培育，完善科创生态，集聚优质资源，全力推动园区从传统载体租赁运营向现代化产业生态运营深度跃迁，助力更多科创企业在萧山落地生根、茁壮成长。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人工智能促进健康全球倡议2026年会与会嘉宾代表走进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实地感受中国 AI 加医疗从技术研发、中试转化、临床应用到产业生态构建的全链条创新实践。参访团首先来到基地展厅，详细了解基地硬件设施、平台建设和企业创新成果，重点考察 AI 加医疗深度融合的实践探索与发展成效。随后，参访团走进 AI 重创工坊，基地坚持精准适配、功能协同，精准布局不同类别生态伙伴，具象化呈现医疗人工智能行业应用高地的打造理念，让嘉宾直观感受到萧山在医疗 AI 生态聚合、成果转化和场景落地方面的系统优势。期间，参访团还来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医学人工智能产业学院展厅，深入了解基地依托产业学院构建的四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随后，参访团深入参观了健康杭州医学人工智能场景空间，实地观摩 AI 守护全生命周期健康的民生应用。9月16号至18号，人工智能促进健康全球倡议2026年会在萧山举行。本次会议由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电信联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共同主办，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卫生经济学会联合承办。据了解，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浙江是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和两重建设的重大战略布局，是全国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目前，基地搭建算力、模型、数据、测评验证、推广转化五大核心服务平台，形成覆盖4个阶段、12个环节的标准化中试服务流程。
3: 半年多来，我们也招引了100多家企业，包括一些上市公司的重要业务板块、独角兽公司的子公司和准独角兽企业等等。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努力打造医研企协同、教科人一体的产业生态，为萧山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本台记者报道。
4: 我区扎实推进医育融合试点共建，通过设立健康副院长等举措，促进教育托育一体化深度融合，为婴幼儿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健康服务。
0: 近日，西山幼儿园的健康副院长、蜀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朱兴波来到幼儿园，为100多名小朋友开展健康讲座。生动有趣的讲解让小朋友们了解了很多关于水的知识。同行的牙科医生还为小朋友们开展口腔检查。

0: 检查。医生呢，定期来到幼儿园里，我们家长可以把这些问题去反馈给医生。医生呢，给出了我们很多的个性化的建议，教给我们一些科学的、有效的一些个指导。
1: 今年六月，区卫健局以西山幼儿园为试点，整合区级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资源，构建医育融合托育服务体系。浙江萧山医院。

0: 3000戒查已成，这个世界危机粉碎吧。
1: 造3000戒塔最重要的就是三子，苏玉，人皇之子，魔子是小水，第三子究竟是谁？
2: 上，跟天书一起正视。
3: 你怕是忘了，
2: 我云比蒋容易得多。
4: 有件事要告诉你，刚刚借你魔气，不只是要破掉天书禁制，还要给龙神传信。皎皎神威，苍龙伏魔。
2: 你早知道我要来这儿。
1: 不错，
5: 你想看天书，那便看吧。
1: 晚辈还有一事相求，那乱世之人惧怕图谋被天书泄露，所以在我开启天书之时定会阻挠。我听闻以淬金之火融合龙心，便能凝出破禁诸界邪魔的淬火龙晶。求龙神赐宝，护人间平安。
5: 你帮过孟章和青罗，淬火龙晶我自会帮你做成。不过你不想要性命了吗？天书本是龙鳞制成，我虽不如天书看得久远，但也有窥见未来的能力。在你身上，我看到了必死之举。

0: 如果你能退火龙晶去他的魔气，你便会为他所杀。
1: 即便如此，有些事也不能不做。小水，我来救你了。
2: 雪人的，你倒是好算计，你以为本多主这空间是孤身一人吗？
1: 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又怎么能不亲自督看呢？只要我更快，小水就能得救。珊珊，走，快走！
3: 我早就嫌心底的苏逸水除不干净，今日杀了你，挖出劫丹，他就再也不会出现了。

0: 你的第二轮。
1: 不，不可以，绝不可以再一次

尸骸当中翻腾出来，这次我便彻底毁了你。

0: 他自毁结丹，魔气被淬火龙晶驱散，但体内经络也因无金丹护体而被淬火龙晶重创，这根筋全无，灵根尽断，纵使灵丹灵力灌入也是石沉大海，没有了，
1: 就没别的法子了吗？
2: 若他金丹尚在，还可以自行修复灵根经络，但现在外力通通进入不了他体内。
1: 我体内就有他半颗金丹，我还给他。
2: 不可，他既以半颗金丹助你复生，那金丹早已化作点滴灵力散在你的灵台内，已非实体了。你抛一颗也好，抛半颗也罢，都将牵一发而动全身，你自己将油尽灯枯。

0: 然然，你若出事，他今日所作又是为何呢？
1: 他自喜婚后就日日念叨着要拿回结丹，最后却为了我把自己的结丹也给赔出去了。一定还有办法的，金丹，我曾用金丹封印过灵泉，我在幽界封印灵泉后，金丹碎散在幽界，我把所有碎片收集起来重新凝聚。
0: 幽界入口全已被封，哪那么容易能回去啊？
1: 总有办法，我要去试试。
2: 慢，你若执意要去幽界，我有个办法。你们在幽界是否用过金符？现在身边是否还有同样的金符在？
1: 有。
0: 莫非你是想用金符残存的灵力连通幽界与此界吗？
2: 对，金符灵力相通两界。可是丫头，我要是完完整整把你送过去，我法力定不足以支撑。但是你会分魂术啊，送你一丝分魂去尚可一试。
0: 不行不行，分魂灵力微弱，若被魔物撞上，分魂撕裂在幽界可怎么办？
2: 他说的没有错，还是算了吧。
1: 他把我逼死的结局都扭转过来了，而现在有机会救他，我绝不会放弃。

0: 此器会自主探寻金丹碎片所在，你只消持此器，靠近便可收集。
1: 附近就有碎片。

0: 最后一天了，就在这幽界深处。
1: 糟了，他定是被魔物察觉到气息，被魔物攻击了。
2: 丫头，快回来！不许逞强！
3: 剩最后一天了，我绝对不会放弃的。

既然天地之力可解，那魔界又如何不能解？

0: 儿，金丹，我收集回来了，小水有救了，可以了吗？
1: 金丹不入灵台，俺不该如此，除非。

0: 自己不接纳这结丹。我来一探，果然他盗星动鸟，不接纳结丹。
1: 难道是魔气未散干净，因魔气影响？
0: 并非如此，他识海混沌，是困于梦魇之中，心结所致。梦魇不出，道心将毁，金丹自然进入不了灵台。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2: 那岂不是白费功夫了吗？老梁，再这样拖下去，恐怕他……
1: 我入他识海梦魇，将他心结解开呢。我记得你曾经研究过此道。
0: 我是研究过，可并没有成功先例。你可知他会被何种心结所困，可料得陷入怎样的梦魇？人心庞杂，在浩瀚如烟海的意识记忆中去寻找心结，并非易事。稍有不慎，你还会被拖入他的梦魇中。
1: 那我也得试一试。
0: 他不知身孕，你也活不了。
1: 我想赌一把，赌他根本舍不得我陪他死。
0: 好，既然你心意已决，我可以助你入梦，但是苏易水坚持不了太久了，你需要在这炷香燃尽之前破除梦魇，你俩才能平安。

我们找到了，欺师灭祖，千刀万剐，所以水，你可知错？

0: 如果不是被夏慕青彻底吞噬，他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1: 这香快燃完了，再不出来，丫头就要把自己困进去了。老梁，你快想想办法。
2: 时间不多了，你若此刻放弃，我还能拼尽一生功力护你出来。若等到遗珠箱彻底燃尽，只怕……
0: 我知道，只是不知怎么，我进不了梦境。
2: 进不了梦境？据我所知，唯有梦主对梦境设了心房结界，才会发生这般情况。你需先破除梦主心房，才能被梦境接纳。我无法进入梦境太久，接下来就靠你自己了。
3: 你的心房到底是什么？欺师灭祖，千刀万剐，所以谁，你可知错？都是我的错。若是当初没有遇到我，你便不会一次又一次的被我伤害。不是的，这根本不是你的错。
0: 若从前不相遇，纵使能规避一些痛苦，可那些快乐的时光呢？你也不要了吗？你给我这一生带来很多快乐，从前、现在，你都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11，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萧山环投，深化投建运一体化改革，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3: 我区扎实推进医育融合试点共建。
2: 谢小芳，20年只干一件事，一枚核桃里藏着的匠心。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年来，萧山环投集团以投建运营一体化改革为突破口，主动打破传统园区单一租赁盈利模式，摒弃重建设轻服务、重载体轻产业的粗放运营思维，推动国企产业园区从物理空间出租全面转型为企业成长发展的合伙人，不断激活园区经济新动能。
2: 作为全区国企园区改革试点，钱江世纪城智慧谷2期落地运营一年来，产业集聚成效持续凸显，成功打造政企协同共生共荣的现代化产业生态。专注于具身智能数据建设与世界模型底层研发的科创企业细节未来杭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正是园区精准培育赋能成长的优质代表。企业今年4月入驻以来，依托园区全链条全方位的科创服务快速成长，短短半年时间，团队从6人扩容至30余人，目前正筹备场地扩建，持续扎根萧山深耕发展。在盛家宏看来，相较于传统园区的租金优势，国企平台独有的产业资源、精准服务、生态赋能，才是初创科技企业最坚实的发展底气。
4: 那园区呢，是第一是给我们也引荐了1期的那个北大信源院的一些老师们，然后对我们进行一些技术上的一些研讨指导。然后第二呢，是从我们这个上下游的一些供应链也好，或者客户也好，在我们这个园区里面本身楼上楼下就做了很多，然后进行这样一个资源整合。第三呢，也给我们对接了一些政府资源，像萧山资本啊，一些金融投资部门啊，然后给我们来进行一个就是企业长期发展这一块的一些金融支持。
2: 据了解，智慧谷2期是萧山环投集团倾力打造的投建运一体化标杆项目。园区坐落于钱江世纪城核心区块，总投资53亿元，总建筑面积47万平方米，由集团下属商管公司全权专业化运营。园区精准聚焦 AIGC、 人力资源服务、科技服务3大新兴赛道，自投用以来，凭借成熟的科创服务体系和优质的产业生态，持续吸引优质企业集聚，目前已入驻企业120余家，园区产业集聚度、成熟度、活跃度持续攀升。一直以来，传统园区普遍存在建运脱节、配套服务滞后、产业培育薄弱等短板，难以适配新兴企业长效发展需求。为此，萧山环投创新运营模式，将运营思维前置融入规划建设全流程，围绕主导产业精准布局空间，完善配套。运营阶段持续深耕精细化服务，实现从建好园区向管好园区、育好企业转变。
4: 企业最多的就是2个词，省心和安心。省心呢，是因为我们把政策对接、工商服务、物业保障这些工作都帮企业跑通了，企业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业务了。安心呢，是因为园区是国企背景，我们稳定性有一定保障。从数据上看，2个园区去化率稳步提升，入驻的企业营收和团队规模呢，也都在一定的增长，已经形成了引进来留得住、发展好的良性循环。
2: 下一步，萧山环投集团将持续深化投建运一体化改革，迭代升级5链服务体系，持续深耕产业培育，完善科创生态，集聚优质资源，全力推动园区从传统载体租赁运营向现代化产业生态运营深度跃迁，助力更多科创企业在萧山落地生根、茁壮成长。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人工智能促进健康全球倡议2026年会与会嘉宾代表走进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实地感受中国 AI 加医疗从技术研发、中试转化、临床应用到产业生态构建的全链条创新实践。 参访团首先来到基地展厅，详细了解基地硬件设施、平台建设和企业创新成果，重点考察 AI 加医疗深度融合的实践探索与发展成效。随后，参访团走进 AI 重创工坊，基地坚持精准适配、功能协同，精准布局不同类别生态伙伴，具象化呈现医疗人工智能行业应用高地的打造理念，让嘉宾直观感受到萧山在医疗 AI 生态聚合、成果转化和场景落地方面的系统优势。期间，参访团还来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医学人工智能产业学院展厅，深入了解基地依托产业学院构建的四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随后，参访团深入参观了健康杭州医学人工智能场景空间，实地观摩 AI 守护全生命周期健康的民生应用。9月16号至18号，人工智能促进健康全球倡议2026年会在萧山举行。本次会议由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电信联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共同主办，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卫生经济学会联合承办。据了解，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浙江是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和两重建设的重大战略布局，是全国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目前，基地搭建算力、模型、数据、测评验证、推广转化五大核心服务平台，形成覆盖四个阶段、12个环节的标准化中试服务流程。
5: 半年多来，我们也招引了100多家企业，包括一些上市公司的重要业务板块、独角兽公司的子公司和准独角兽企业等等。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努力打造医研企协同、教科人一体的产业生态，为萧山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1: 本台记者报道。
0: 我区扎实推进医育融合试点共建，通过设立健康副院长等举措，促进教育托育一体化深度融合，为婴幼儿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健康服务。
2: 近日，西山幼儿园的健康副院长、蜀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朱兴波来到幼儿园，为100多名小朋友开展健康讲座。生动有趣的讲解让小朋友们了解了很多关于水的知识。同行的牙科医生还为小朋友们开展口腔检查。
6: 医生呢，定期来到幼儿园里，我们家长可以把这些问题去反馈给医生。医生呢，给出了我们很多的个性化的建议，教给我们一些科学的、有效的一些个指导。
2: 今年6月，区卫健局以西山幼儿园为试点，整合区级医院与使用后放回原处即可。点位还配套提供宠物识别带，方便养犬人及时清理宠物粪便。
7: 有时候下楼遛狗嘛，就是会经常忘带狗绳，现在有了这个共享狗绳呢，也解决了我这个侥幸的心理，这个行为让我觉得很贴心。
2: 据了解，本次试点优先选择养犬家庭集中、居民遛犬频次较高的区域布设。街道联合社区物业定期对共享遛狗绳进行检查、清洁、补充，保障器材完好可用。在硬件便民的基础上，同步开展文明养犬宣传劝导，普及养犬管理相关规定，倡导及时清理粪便，规范养犬登记，营造人犬和谐共处的居住环境。
8: 我们设置共享遛狗绳，不是要

0: 代替市民自备牵引绳，主要是想解决临时忘带的应急场景。我们希望以便民小设施降低不文明遛犬发生的概率，引导大家养成遛狗必牵绳的习惯。
1: 本台记者报道。

叫谢小芳，是核调的非遗传承人。那么我从事核调呢有20多年了，我的祖辈是做篆刻的，因为可能是受他们的影响吧，然后我一个机缘巧合之后就转变成做核调了。核调嘛，不同的骨盒上面都可以调。我现在主要做的是桃核比较多，那么桃核、橄榄核、杏核，那么还有我们很多都不认识的一些缅切。

0: 橙子重新加工的话，颜色那是我们内行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那口感啦，还有那个颜色啦，就是不一样的。
1: 虽然今年整体产量有所回落，但高海拔产区的果子饱满度依然不错，品质总体较好。记者了解到，今年市场
2: 都要到了嘛，是吧？啊，零售端啦，是吧？批发端啦，是吧？像我们这些客户啊，都是往我们这边就是来拿，基本上品质好一点的货。像我们这边进个订货，订个一百来箱、两百来箱，是吧？啊，那一箱为什么今天是吧？一千斤、两千斤，我们这边订货的也有的。
1: 业内人士介绍，目前上市的是首批精品新货，随着后续大批量货源陆续入市，市场供给将持续充足，后期山核桃价格也将逐步趋于平稳。本台记者报道。
3: 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本周我区以多云到阴为主，多分散性弱降雨，其中明后两天为多云到阴天气，周四起阵雨天气有所增多，中秋节当天多云到阴为主，有时有阵雨，周六周日受低涡系统影响，将有一次全面降雨过程。气温方面总体波动不大，预计本周最高气温在31到36度，最低气温23到26度，早晚较为舒适。中秋节当天最高气温预计在34度左右，后续两天气温将进一步升高，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6度左右，白天热感明显。本台记者报道。
4: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0: 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2: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3: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4: 助力共同富裕，贡献慈善力量。热烈祝贺萧山区慈善总会所前分会第4轮募集圆满成功。

0: 我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我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
1: 让我看到这封信，我想起来爸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
0: 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唐瑶心写给刘广才的承诺书，唐瑶心让刘广才杀掉李超，承诺李超死后厂长的位置就给刘广才。但是刘广才留了一手，他在笔记本里记录了作案动机和整个过程。为了确保对李超一击毙命，刘广才造了一把外观一模一样的真枪，替换掉了姚彬彬的那把假枪。那天是我真正的意识到，唐瑶心才是幕后黑手。这是彬彬造的那把枪，刘广才的日记，还有这本英语书。
2: 孩子都睡了，放心吧。

0: 我看到了你参与杀害李超和诬陷绵绵的证据。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不想听你解释。你别再打给我，也别找我了，我是不会回去的。
1: 杜向东和徐文国
0: 现在应该已经拿到证据了，你自首吧。

0: 想问靠边请。
1: 哦，
2: 姚鑫，你一直很照顾我，也很照顾这个家。你放心，

0: 一定要这样哦。
1: 是，这件事做完，就什么也不想了。
0: 最后才是你。

0: 进来。
1: 局长。哎，
2: 老夫。
1: 又练字呢？
0: 我练什么字儿？我练，我哪有功夫练字儿？我这，哎呦，天天写报告。找我有事儿啊？
1: 是有点事儿，
3: 就是吧。
0: 哎，老苏，你开口之前，你可想清楚了。我能帮你解决的，我会落实的。那有些事儿我确实帮不上忙。
4: 进来吧。
0: 谁呀、啊？这是。

0: 不多行了，那儿树挡着呢。
1: 热。哦。向阳，你怎么回来了？
2: 刚才没人看见你吧？
1: 你任务完成了吗？
2: 我这边你不用担心，快收网了。我回来是有个重要的事情跟你汇报。

0: 叫杜湘东，是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的一名普通管教。我今天向市局领导反映如下情况，情况属实。我实名举报原巴南市第六企业厂厂长、现唐红集团的董事长唐伟民和唐伟民之子、现唐红集团总经理唐瑶新。我的视频中除我以外还有另外一名举报人徐文国。
1: 我叫徐文国，我是原六机厂的职工，我实名举报原巴南市国营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红集团董事长唐伟民以及唐伟民之子唐瑶新，侵占国有资产，违法乱纪，重金贿赂官员，致使六机厂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更为严重的是，
0: 唐伟民和唐瑶新父子当年指使原六机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蓄意谋杀第一车间主任李超，并嫁祸给十一车间的工人姚彬彬和徐文国。
1: 他指使原六机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杀害原六机厂车间主任李超，并嫁祸原六机厂工人姚彬彬。我掌握所有证据，并交给了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管教杜湘东。
0: 我会将我掌握的相关证据全部移交给公安机关。根据我掌握的证据，有理由怀疑本市副市长王东阳、发改委主任吴新华等官员在唐伟民和唐瑶新父子违法犯罪期间收受了巨额贿赂，并为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掩护和包庇。
1: 以上举报内容完全属实，我愿意承担所有法律责任。
0: 举报人杜湘东，
1: 举报人徐文国。

我是一个孤儿，我感谢国家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感谢警队和看守所老领导们对我的照顾。

0: 情绪可有点激动啊。
1: 我能安抚住的，暂时啊。
0: 姚冰冰这案子我知道得有20年了吧。
1: 魏爵。

于斯，这是同学的事儿，咱得给人发声。于公，我跟苏队从来没救过你，我觉得咱当警察的得惩恶扬善。

0: 案情重大，我得向市委市政府汇报。
1: 谢谢伟哥。

0: 南市警方破获一起重大案件。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
1: 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工集团董事长唐伟明，
0: 在六机厂在职期间，通过非法行贿有关单位人员，侵占私吞国有资产。这一违法行为致使六机厂2675名工人不幸失业，对失业家庭造成了巨大影响。警方也对相关人员采取强制措施。

本台获悉，我市陶虹集团相关人员因涉嫌侵吞国有资产而被立案调查。陶虹集团总经理唐瑶新在警方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过程中当场跳桥身亡，警方怀疑属畏罪自杀，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0: 这事儿总算是了了，该干的都干了，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活得太窝囊了？徐文国、姚冰冰跟这两个人折腾了一辈子，一点好日子都没让你过上，因为陪你去看一场话剧，也没跟你有个孩子。
1: 老公，告诉李国秘密啊。其实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娃娃，可是他没了，我心里好痛好痛。
0: 什么时候？
1: 就是那天你到矿山去找徐文国之前，自己怀孕了，我是想跟你说来的。
0: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为什么不告诉我？
1: 不想到，于是有个好人，好警察。我刘芬芳这辈子跟着李国一点也不后悔，一点也不后悔。
2: 徐文国找到了，我这次肯定能把他抓回来。
3: 我要还抓不到，我就去你姐那干，挣那1000块钱呢。
4: 然后我又跟你说个事情。
2: 别说了，我不都答应你了？